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多国民党军转瞬之间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此时许世友的攻城部队兵力已经是国民党军兵力的整整两倍，势不可挡，迅速攻占了济南，并活捉王耀武。整个战役仅仅八天。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成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黄百韬、李弥两个兵团还没有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遂胎死腹中。
1: 济南战役是战略决战的一个序幕，毛泽东和党中央评价很高。
0: 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0: 1948年9月，西柏坡秋意正浓，毛泽东将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东北。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此时的东北战场形势早已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已发展到100余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下降到55万人，并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锦州、沈阳、长春等孤立的地区内。长春，底蕴深厚的北国春城。1948年夏天，这座城市格外燥热。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战略要地四平后，向长春进发。为挽救战局，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驻守孤城长春。45岁的郑洞国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抵达长春赴任。然而1948年5月底，解放军10万兵力包围长春，并攻占长春机场，切断了长春与外界的所有通道。毛泽东指示对长春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久困重围的孤城长春人心惶惶，尤其是第60军军长曾泽生更是一筹莫展。曾泽生率领的第60军原是滇军，被蒋介石改编后派往东北作战。当时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大米白面，第60军只能吃黄豆高粱，这就激起了第60军全体官兵的不满。乔景轩老人曾是曾泽生的侍从副官，他见证了曾泽生当时的心理变化和思想斗争。
1: 他有一定那个悲观情绪的开始，也就是说吧，在对蒋介石这个政权呢心存不满。就在这个时候呢，解放军嘛发动攻击嘛，就把这个以荆州一线攻下来，曾泽生打击很大。陈王子涵呢心里面这个压力非常大。
0: 周恩来洞察到这一情况后，下达指示要不断寻找机会与60军的高层长官接触。中共中央及时从延安抽调滇籍干部到东北，从事争取滇军起义的工作。1946年4月26日，中共秘密党员刘浩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开始了争取滇军的工作。刘浩是云南人，

同很多云南军政要人私交密切。刘浩到达东北后，请多位原来在滇军中颇有威望的人物给曾泽生写信，指出他的危险处境和光明出路。曾泽生自知已经陷入困境，现在打不赢，走不了，守不住，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领第60军的2.6万官兵正式起义，走向光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争取国民党军整军起义的一个范例。第60军起义在长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郑洞国却不为所动。这就是当年郑洞国兵团部所在地，位于长春市人民大街2219号的中央银行大楼。整栋大楼宁静而庄重，是当时整个长春最坚固的建筑。周恩来认为郑洞国是黄埔军校17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争取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会很大。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指出兄今孤楚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劝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10月19日，国民党新七军放下武装向解放军投诚。10月20日夜里，郑洞国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以革命之休。1948年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准备自杀时，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原来他的部下们已经私下与解放军秘密接洽，同意缴枪。郑洞国除了投诚，已无其他选择。至此，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预言，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1946年夏末的一个夜晚，一辆别克轿车驶出南京梅园新村，经国府路疾驶而去。车内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紧盯着后面跟随而来的特务。很快，轿车开到了南京郊外僻静的五台山路上，戛然停住。周恩来请路边一位着便装的中年男子迈上了汽车。岁月如流，周恩来与这名男子自武汉分别后已有8年，他就是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车内，张克侠迅速向周恩来汇报了徐州的情况。周恩来指示要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选择有利时机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两人分开后，周恩来很快向华东局发了一封密电，对开展第三绥靖区秘密工作作出指示。随即，华东军区敌工部迅速展开工作，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敌工科副科长孙炳超很快领受的任务。在孙炳超与张克侠联系上之后，张克侠交给孙炳超一份徐

0: 城防部署图，嘱咐他务必及早送回去，面交陈毅或粟裕。这份图分好多章，内容有徐州城防部队的部署、番号、兵员数量、炮兵群的设置、种类、各种碉堡和地堡群的结构、位置等。如此，徐州的城防要图完完整整地落入了解放军的手中。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重要的交通枢纽，当年曾是国民党徐州剿总所在地，许多部队及后勤机关都停驻在此。这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旧址。1948年11月初，这里一连几天由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带领着一帮将领召开会议，四处笼罩着一片大战前的肃穆。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计划迅速抢占京杭大运河各个渡口，切断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向西逃窜之路。但部署在甲汪、台儿庄等运河沿岸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第59军和第77军挡住了解放军南下之路。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峰率第59军全部、第77军大部共23000人在甲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之间，一场震惊世界的阵前起义悄然发生。领导这次起义的张克侠和何基峰，真实身份都是长期埋伏在敌营的中共秘密党员。
1: 甲汪起义应该说是长期工作的结果，然后在关键的时刻起关键的作用。
0: 潜伏敌营20载，关键时刻立奇功，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从敌人营垒中潜伏近20年，到率领23000人战场起义，周恩来的深谋远虑使党的地下工作奔腾向前，永不止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市。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耐心工作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1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三大战役之后，百万雄师渡江南下，蒋介石败退台湾，人民听到了新中国的脚步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周恩来带领的中共隐蔽战线也破兵前行，在历史的14路口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踏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胜利之路。
2: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

0: 好礼。
1: 这个驼五二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驼五二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2: 这个驼五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家记忆，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北平卢沟桥打响，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迅速走向正式合作，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1937年7月，日军占领北平以后，又集结30万重兵，分别向山西、河北、山东方向发起进攻。

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血雨腥风。在短短2个多月时间里，华北大部落入敌寇之手。

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全线进攻，淞沪会战就此拉开战幕。日军调动海陆空优势兵力，对上海守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企图迅速占领上海，实行南北夹击，3个月灭亡中国。

中国军队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将士们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杀。1937年11月12日，经过三个月的奋勇拼杀，中国军队被迫撤退，繁华的东方大都会上海沦陷了。

1937年10月，日军又开始大举进攻山西太原。10月26日，正太路要隘娘子关被日军攻陷，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11月2日，忻口失守，仅仅6天之后，太原也沦陷了。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决策，命令八路军第120师创建以管岑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及第115师第344旅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第115师会师吕梁山脉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以及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依托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即山西省、察哈尔省与河北省的交界地区，晋察冀是这三个省的简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遏制着平汉、平绥、正太、同蒲、金浦等交通大动脉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1937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晋察冀军区在山西省五台山普济寺宣告成立。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成立以后，摆在聂荣臻面前的是千头万绪。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分家以后主力部队都走了，我和留下的同志被隔绝在敌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感到压力很大，最困难的就是缺干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加起来就十几个人。同志们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几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而部队只留下了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

0: 还有八路军总部的两个连，加在一起总共约3000人。当时已是深秋初冬季节，山西五台山区已开始下雪，而八路军指战员还没有棉衣棉鞋，有的战士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部队给养、弹药供给、伤病员治疗等等，这些问题急需解决，不然部队如何才能行军打仗呢？
1: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事变以后，山西尤其是晋东北地区，国民党地方政权大部分瓦解。这时候呢，散兵游勇，趁机作恶，汉奸呢到处欺骗造谣，人民呢惶恐不安。
0: 聂荣臻回忆，我们经过的村镇，村镇是萧条的。我们走进县城，县城里空空荡荡，呈现出兵灾之后的荒凉景象。如何才能扭转这种恶化的局面呢？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以后，在五台山普济寺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他对干部们讲，目前八路军孤悬敌后，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对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却是十分有利的，因为日军正集结兵力长驱直进，后方相当空虚，除了华北几个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被敌人控制，广大农村仍然属于人民，晋察冀边区就是我们的游击战场。于是聂荣臻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工作小分队，深入到晋察冀边区的广大农村，开展物资筹集、武装扩充和战争动员。他勉励大家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是与华北人民共存亡。1937年9月，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率部翻过山西与河北交界的长城岭，进入河北富平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

0: 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2: 19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 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2: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要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4: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嗯，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2: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5: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2: 哎，差点错过。
5: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4: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5: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4: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2: 这么直接的吗？
5: 对。
2: 当时什么感受？
4: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2: 差了6岁，
4: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4: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5: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5: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 是有些什么故事？
4: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5: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5: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

0: 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3: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3: 是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三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1: 12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0: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

0: 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
1: 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嗯，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2: 哎，东北菜，
0: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3: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0: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就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心意。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3: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
3: 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3: 工资就是1500元，
2: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哎呀，
0: 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2: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2: 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嗯，
2: 对，
0: 做
3: 而且很年轻，
0: 对，
2: 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3: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3: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嗯，
0: 好，嗯，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3: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嗯，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嗯，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2: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3: 对，
2: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2: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2: 对，
3: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嗯，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嗯，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2: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嗯，
3: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3: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3: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啊，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0: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3: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0: 是个什么状态啊？
2: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2: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嗯，对，
3: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嗯，正在想的时候 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3: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

0: 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嗯、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2: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嗯、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嗯、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哎、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啊、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2: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啊，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芬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芬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2: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芬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芬我们俩同龄，但是她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
4: 零，
1: 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4: 零农坛，
1: 你俩
0: 看
1: 不同步了，男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4: 对，
1: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芬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0: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

0: 你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1: 400多款。400多款产品。
0: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1: 对。
2: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晓
2: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发吗？
2: 现在发。
0: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

0: 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3: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

0: 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3: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3: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3: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3: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3: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

0: 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
1: 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

0: 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馋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黄素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黄素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郁郁，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吾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吾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吾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1: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2: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

0: 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55年4月6日的晚上。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康接到高等教育部的电话，电话中他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党中央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电话那头的通知只是简短几句，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上万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改变。
5: 交通大学四个字是毛体。
4: 从入学开始，西安交通大学的每个学生都要参加入学教育，溯源馆、西迁馆是他们了解这所学校建校历史的第一站。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的西迁号召，当年的交大师生们跨越1000多公里，从上海来到西安。如今曾经亲身经历过交大西迁的学生和教师都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偶尔也会回到这里和年轻的校友们分享当年的回忆。这些老照片拍摄于20世纪初的上海，照片中的建筑与西安交大有着深远的渊源。甲午海战失利后，饱受战败打击的国人深刻意识到，强国靠人才，人才靠教育。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下，近代中国崛起了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学堂。公元1896年创立于上海徐家汇的南洋公学就是其中之一。这所学校的院系设置、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先河。1921年，几经更名的南洋公学定名交通大学。到上世纪50年代，交通大学在当时的上海滩云集了一大批学术大师。他们之中，中国电机之父钟兆麟、一级数学教授朱公瑾、中国热力工程学界先驱陈大谢、数学家张宏、金属材料学家周慧九、中国燃气轮机先驱者陈学俊等，都是学间中西的国际知名学者。胡奈塞是西安交大材料学院的退休教授。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其中以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为工业建设的核心。为了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大批工业区在东北及沿海地区陆续建起。建设祖国的重任就寄托在了广大像胡奈塞一样富有知识和激情的大学生身上。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上世纪50年代，这个占地面积约23万平方米的校园，就是当时交通大学的全部校园了。在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的建设过程中，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一批工业院校迅速发展起来，对科学技术和工业建设类学生的培养在当时受到极大重视。尽管如此，人才的匮乏仍然是新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6: 国家的第一个5年计划，53年要开始，国家急需大量大批的人才，所以从52年呢，招生就规模就扩大，交大当时招1200，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时有个这个全国的高中毕业生。

0: 生啊，这个数量还满足不了当年高等教育要招生的人数。我记得当时大概准备招全国招五万吧，但是高中所有的应届高一中毕业生加起来还满足不了。
1: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要求培养出工科毕业生94000余人，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前20年间工科毕业生总数的3倍。而此时，全国每10000人中只有不到5名在校大学生，全国高校教师仅有不到18000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高等教育迎头赶上的任务都极其艰巨。为了保证师资，交通大学开始加紧建立基层教学组织，各系普遍成立教研室，鼓励青年教师尽快走上讲台。作为一所服务于新兴科技发展和高端制造业的重工业大学，交通大学始终保持着中国人自强、储才、兴学的传统。从1949年到1955年，短短6年时间，交大的学生规模就从2000人增加到了5000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被迫签订停战协议，中美双方一度陷入冷战，包括上海在内的沿海城市政治局势曾十分紧张。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对当时国民经济的建设方针做出了调整，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紧缩沿海建设，重要工业内迁。事实上，支持内地工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设人才的迁移。
2: 在上海，一个是大学集中，这是一个；第二个，要去支援，必须要有足够雄厚力量的学校才能够真正起到支援的作用。如果派一个一般的学校的话，他可能担负不了这个任务，所以下决心决定由交大来支持。
3: 交大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对不对？那么把这个交大整个搬到西安去，我掂掂这个分量啊，自己年轻的心里面掂掂，这就是国家当时一个宝贝。
1: 就在交大校长彭康接到电话的一个星期前，高等教育部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针对内地新建学校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是由沿海高校迁移支援。交通大学从上海内迁西安的决定就这样在中央高层中确定了下来。尽管内迁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彭康已深感事关重大。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他便立刻召集校务委员会和党委会开会讨论。
2: 他是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就是说中央决定这个交通大学西迁西安，1956年必须所有的东西都要建成，55年做准备，56年需要建成啊，这个学校了什么建成，就要学生啊要过来，这是中央的决定。
1: 在交通大学的西迁历史中，彭康是个重要的名字。彭康出生在江西萍乡，青年时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哲学，回国后便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953年7月，53岁的彭康接受毛泽东签发的任命书，到交通大学担任校长。作为一名久经风浪的文化战士，对于此次的西迁，彭康仍然倍感压力。
2: 哎呀，开了很多会啊，我们党委啊不断的开会，白天晚上的开啊，开会，这个因为太复杂了，你看要那么短的时间要把那么这个老的一个学校啊，4000员工，那么多人一下子迁到西安的，这里很多思想工作要做。
1: 一所拥有60年历史和5000名学生的老校，要在1年之内从上海搬。

0: 到西安，这显然是个巨大的工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达成了一致，抓紧时间准备西迁。
1: 现在有时候年轻人问我们说，你们那时候怎么那么伟大的，好像把上海啊抛开了，到这那么艰苦的地方来。其实他们可能不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因为我们当时不像现在那么老，对吧？我们是热血青年嘛，对吧？所以那时候一动员，对吧，说是有什么事情了，大家都非常热情的，
2: 就是这样子过的。所以说到哪去根本那是个最小的问题，你说是吧？你要有了本事，你到那些北都能去。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有时候说起来很难理解的。
3: 雷厉风行啊，那个时候中央的决定了以后啊，我们实行啊非常快非常坚决。
0: 按照高教部的要求，交通大学在西安的新校园需要容纳12000名学生，照此规模就要征地1200亩，这个面积是当时上海交大校园面积的3倍多。在校务委员会上通知了交大西迁的消息后，彭康把时任总务长任梦林叫到办公室，希望他就内迁后新校选址的问题去打个前站。
3: 我们党委讨论完了以后没有几天，就派那个时候的任总务长任梦林带了那个时候的这个基建科的科长王泽墨就到了西安。
0: 1955年4月，时任交通大学总务长任梦林一行作为先遣考察队抵达西安。为了给未来的交通大学找到一处最理想的校址，几个人先后跑了城东、城南5、6处地方反复进行比较。此时身在上海的彭康已电请朱务华、程孝刚、周志宏、钟兆林、朱林武几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希望他们和自己一同前往西安。交通大学新校址的选择是件事关百年的大事，老教授们的意见举足轻重。1955年暮春5月，正值小麦灌浆时节，彭康和老教授们在位于西安城墙东南外不远处的一大片农田中停下了脚步，位置恰好处于唐代兴庆宫遗址的范围内。尤其难得的是，这个地方远离村落农舍，便于施工建设。大家欣喜激动，憧憬未来，很快就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校长彭康当即拍板，这里就是日后交大的主校园。
3: 当时看了3个地方，最后呢决定啊，就在我们现在的校址，这个兴庆，原来唐朝的兴庆宫的对面啊，原来这个唐朝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啊一块这个啊一个宝风水宝地了。那个时候那边是一片麦田啊，啊，但是离开城呢也不太远，但是呢不要在市区，学校不要在市区，就决定要建在这个地方了。
0: 如今当年的那片农田上已经建起了图书馆、实验室和操场。彭康和几位老教授在那里留下的两张合影，也成了西安交大建校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照片。今天的西安是一座热闹的文化古城，但在上世纪50年代，包括西安在内的广大内陆城市与东北和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差距惊人。在新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党中央提出在全国扩建和新建8个重工业区。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心和铁路枢纽，西安被列为重点建设城市之一。交大的内迁对于当时西安城市经济建设的支持无疑是巨大的。
2: 内地来讲，那高等教育那是相当薄弱的，这样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设大西北，特别是要以西安为这个中

0: 心，啊，把西安建成一个工业的这个大的一个城市，要有一些工业也好，教育也好，给予支持，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1: 上海的基础，上海的工业基础、科研力量的基础，那当然不能同西安不好比。西安是落后一些，整个发展西安也比较比上海差远。那我们正要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使得西北发展更快一些，更能起到作用。
2: 1955年6月1日，高等教育部正式发布了《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修正草案》。此时，交大内迁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
0: 在当时，交大可以说是在全国理工科院校里面，可能是数一数二的。他的这个毕业的人的素质，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特别是交大老交大的毕业生，他们的这个基础非常雄厚，工作的适应性非常强，到各个单位都能够都得到很好的评价，做出很突出的工作。所以，决定一所比较好的学校，能够真正起到支援当地的这个文化在高等教育的建设，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有实力的学校进行。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投入火热的建设高潮，这是一个时代的号召，也是一代人心中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就是在西安最需要交大的时候，交大的发展和建设也需要到西安这样一个地方去尽情施展。对于交大的发展，校长彭康有着长远的思考，他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促进一所高水平理工大学的建成。
0: 当时有很多教师以为西北是满天风沙，冬天是滴水成冰，那么在南方住惯的，当然这个对西安很不了解，所以要迁校有顾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2: 在迁校的准备工作方面，彭康曾列举了几点要求：一，以关心和帮助的精神去做思想工作，不要扣帽子；二，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要光讲大道理；三，宣传工作要做好，对于确实有困难的要区别对待。
0: 中老年教师里面对迁校产生一些顾虑的，存在思想问题的，那是很自然的，他们有家庭，带着小孩，有拖累。但是我们做的工作，特别是学校做的非常细致周到的安排，解除他们的顾虑，一般教师都还是很踊跃的，愿意来西安。
2: 1956年1月，交通大学的校刊上公布了第一批赴西安教职员工的名单，与此同时，由33名师生代表组成的交通大学西北参观团，在徐家汇交大校园门口整装待发。作为迁校准备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观团的目的就是要让全校师生了解，他们即将迁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年这些第一次踏上黄土地的南方人，受到了时任陕西省长赵寿山等人的热情接待。按照计划，交大西北参观团分为建设、文教、卫生保健、福利生活等几个工作小组，在洛阳、西安、兰州跑了半个多月，对交大新校区的建筑工地、物资供应和其他配套设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1: 西安市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啊，像这个教育部门啊、文化部门啊，还有一些这个劳动局这些、民政局这些局长领导啊，都是亲自给参观团同志介绍他们的情况、工作情况，以及将来发展的规划各方面。

0: 还是很不服众的啊。
1: 1956年2月9日，参观团写成的万言报告刊登在了校刊上。有了这次西北之行，大家对于当时西安及周边城市的环境及工业建设情况都有了切身的体会。在报告中，他们这样写道：西北这几个城市的工业建设所给我们总的印象是数目多、规模大、技术新、速度快、资金省、干部缺。在参观后，我们不仅亲身感觉到西北工业建设的宏伟，并且也更加感到了迁校西安的必要性。西北参观团的报告很快传遍了交大校园，全校师生的西迁热情瞬间就被调动起来。1956年3月，电致53班全体学生提出跑西安的倡议，建议用上海到西安的象征性长跑来祝贺学校西迁。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大美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4: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5: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3: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不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6: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1956年8月10日，1000多名师生登上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大家所领到的车票上印着一行大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欢送西迁师生启程的热烈情景。距离开学还有1个月的时间，满载着新生和教职员工的专列向目的地西安驶去，这也标志着交通大学的大规模西迁由此开始了。准备入学的新生杨锦武、郑善维都坐在这趟西行列车上。
2: 当时大家都整班整班的上火车，所以我的心情也挺激动。反正上了火车以后的谈笑风生，这个火车就从这个华山这个脚下穿过。当时看到了一些窑洞，因为来了一看，哎呦，这就是那个黄土高坡的窑洞，人怎么坐在这个洞里头？我当时有点很怀疑啊，这个窑洞能不能行啊？这会不会塌了？
3: 这一车上面的这种生活呢，是由我来负责的。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供应站他会给我们发一个鸡蛋。因为人很多嘛，经常有坏蛋，大家在上面喊杨锦武坏蛋，杨锦武坏蛋。
0: 1955年11月24日，交通大学校刊公布了交通大学迁校方案，对迁校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在1955年至1957年两学年内，交通大学在上海的2812名学生、1472名教师职工及家属，还有教学器材设备，将分批无损失、安全地迁往西安。第一批西迁的师生中，还包括杨锦武他们这批1956年当年的新生。迁校方案中也登出，1956年的招生工作为本校在新址的第一届招生工作，同时也是本校向全国招生的开始。
4: 我们的这个招生在陕西省招的分量很大，西部地区招的分量很大。我们的学校来的目的就是要刺激西部的建设，特别是陕西省。
0: 1956年秋季，交通大学招收的新生将和交通大学上海的师生们一起，在当年暑假结束后迁往西安，开始交通大学在西安新校区的第一个新学年。就在郑善维他们这批学生对未来的读书生活憧憬之时，在西安新校区的建筑工程队正在加紧施工。1955年8月，交通大学总务长任梦林和基建科长王泽茂带着10余人来到西安新校址，开始筹备征地、建筑设计等基建工作。 在这片1260亩荒芜的土地上，要建好教室、实验室、食堂、宿舍、住宅等11万平方米的建筑。
4: 那个时候刚刚来的时候，一片麦田，啊，据说里面还有狼啊出没，啊，这地方有狼都出没，有些棺材就露在外面啊。那个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非常荒凉。
0: 1955年10月26日，交通大学西安新校区破土动工，教学区、学生生活区、家属区三处同时开始基建。在遥远的关中腹地，1000多名建筑工人开赴工地，他们深知要完成11万平方米的建设，才能保证1956年9月在西安的第一次开学。还有不到1年的时间，任务极其艰巨。

0: 我们就是要建一个小学，建一个中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中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中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一个小学，建
1: 但西安新校舍的绿化工作也在同时进行，那时栽下的法国梧桐、雪松、寒柏、银杏、樱花等树木，在今天的校园中已根深叶茂，他们陪伴交通大学在西安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今天西安交通大学校园的建筑格局仍然保持着建校初期的样子。1956年的春风吹过原野，六月间距离开学还有三个月的时间，中心大楼、学生食堂主体工程告竣，17幢员工宿舍和14幢学生宿舍基本完工，实习工厂等教学大楼以及图书馆大楼、幼儿园的设计接近完成。
2: 咱们幼儿园的老园长
1: 高景梦和周琳琳是西迁时随校来到西安的幼儿园老师，幼儿园的设计接近完成。
2: 咱们幼儿园的老园长
1: 高景梦和周琳琳是西迁时随校来到西安的幼儿园老师。迁校前，当他们还在上海的时候，学校就关于幼儿园的建设征求他们的意见。
3: 讨论让我们提出来，比如说

0: 包运往西安。而与此同时，西安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交大新校址四周，建设号子一声高过一声，一座宏伟新兴工业城市的神秘面纱正在徐徐揭开。东郊有纺织城，西郊有电子城，沿产河和北郊西郊的军工企业都在建设之中，东南西北到处都是工地。
1: 西安实在变化太大了，西边有一个电工程，和我们需要专业配合是非常紧密，而且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一个电工程。在东边一个军工厂，那是相当大的军事工业基地。
0: 西安的建设如火如荼，西迁工作也全面展开，基建、搬迁、教学同步进行。为了保证当年顺利开学，学校的方针是边建边搬。随着第一批队伍来到西安时，赵宝林只有16岁，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如今他已是耄耋之年。当年西迁时，他的工作岗位在交通大学总务科的公务班，工作就是搬家、搬机器、搬家具等等，总之需要搬的一切物件都在工作范围之内。
2: 交大的所有的设备都是从车站、西站把它运回来，再搬到这个各个单位。
3: 那时候迁校的东西可多啊，凡是去整个学校里的一些机器设备、这个家具、图书资料都是一箱一箱的。
0: 前往西安各厂市教学设备的搬迁工作逐步开始，分批装箱，陆续起运。每个教研组都在各自准备教材教具的装箱交运工作。
4: 我们物理实验室的东西都是有的很小很小的，但是很精密很金贵，装箱都要按次序装的，多得不得了，仪器一摊开就是几个屋子了。
0: 开学前的几个月里，每天大约有150吨物资从上海运到西安，包括大批教学实验设备和仪器、图书资料、西迁教职工的家具、衣物和其他日用品。而当时赵宝林所在的公务班只有20几个小伙子，忙得不亦乐乎。
1: 只要户一到西站，就打电话给我，再骑车子到西站，也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汽车，运货都是骡车、那个马车。
3: 这些精密仪器，那就难度大，它都是5、6百斤、6、7百斤，上2楼、3楼，这些东西都要靠抬的。因为啥？它这个精密仪器啊，它不能撤的，不能卸的。
0: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要安全搬迁到新的实验室并就位，西迁人员的家具行李不损坏、不遗失、不弄乱，逐户进屋，课桌椅等要按期进教室，以保证按时开学的需要。除此之外，还要保证西迁的同志们到达西安后能立即吃上热饭、喝上热水、洗上热水澡。迁校任务紧张繁复，就像在打一场大仗。1956年8月10日，交通大学西迁第一趟列车经过将近50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于12日下午到达西安火车站。从繁华上海出抵西安时所看到的景象，至今还让大家记忆犹新。
5: 走在路上啊，说实话心里就有想了，怎么像个农村哦，不像一个城市。因为我们从解放路，还有那个时候还有那个小野房子哦，像一个小镇一样，因为上海毕竟是大城市嘛。可是出了大城市以后，人们就什么也没了，全是农田哎。
6: 出了火车站，找公交车，我们就站在公交车面前，就不认识他。因为他全身都是灰，当汽车开始发动以后，哦。

0: 原来擦拭的，上车抬车的时候整个车厢都是灰，
1: 当时差别很大，虽然还是一片麦田，都是烂泥地，又下雨，路烂得一塌糊涂，走路都要摔跤。
2: 上个世纪50年代的西安一度凋敝不堪，百业待举，虽然正处在热火朝天的大发展大建设阶段，但落后面貌并不会顷刻间得到根本性改观，且地处内陆，与上海所处的沿海地区差距很大，
3: 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离上海马路不平，电灯不亮，下雨天就水泥路，好天西北风一刮是杨浦路，
4: 当然就是那个环境完全变了，因为上海是很繁华的。
2: 1956年秋季，将要在西安开学的是交通大学的1、2年级学生，于是在7、8两月，4000多师生员工登上交大支援大西北的特殊专列，离开上海来到西安。
1: 学校做了很多安排有利于我们前搬迁的，特别是我们总部门承诺是你们的东西，私人的东西，公家的东西，只要你们打包好，将来到了上海以后，你们就到你们指定的单位去领取东西就行了。
5: 后勤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不可能带很多行李，那么就是把大件的行李呢，就学校给你托运过来，自己走的时候就拎个小皮包就行了。
2: 当时西安的生活条件与上海有相当的差距，为了让教职工和学生更快适应这里的生活，在陕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学校的努力下，动员了上海市5个行业的45人随校迁来西安。
6: 还有一批就是非教师的，理发师、修鞋的、粮站、商店、打煤球的、
1: 牙科医生、厨师，这都是上海带过来的。
7: 另外西安市呢也给我们安排了百货商店、邮局。
2: 在许多老教授家里都有一些当年的印记。
5: 这个有年头了，我们是迁校所带过来，当时我们迁校的时候呢，学校考虑得很周到，就既然大家要买箱子，学校到外面去订购了一批。
2: 汪文炳、张端夫妇家中有一个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当年西迁时学校为他们准备的，虽然现在早已有经济能力换一些更新的，但他们却舍不得，因为这些家具承载了他们永远也忘不掉的回忆。
8: 就在分配给我的房间里面就给我放好，都是后勤给我弄好的。
2: 当年西迁的老师们和汪文炳夫妇一样，忙碌的基本顾不了自己的小家，但令他们宽慰的是，后勤员工们早已挨家摆放好配置的家具，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他们到达西安时，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马上可以拎包入住。1956年交通大学在西安新校址开学，原本定在9月1日，为保证万无一失，交大决定向后延迟，定在了9月10日开学。幼儿园要赶在学校开学的前3天开园，方便让老师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好安心上班。
9: 在上海是没有全托的，到这里来了，家长也辛苦，家长也工作忙，然后我们就办了全托。
7: 当时就是教工的小孩1岁半就可以全托，而且是星期一到星期六，所以这样的话就教职工的后顾之忧就没有了，那教师啦，不管是教师还有其他职工，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工作了。
9: 礼拜天我们接回来的时候，幼儿园要给我们交代很多事情，要我们小心怎么样怎么样，什么理发洗澡全解决了。
2: 距离开学还有2个月的7月20日，副校务长张红就带领着

0: 一开学就要上大课的教师们，以及第一批教职工由上海抵达西安。学生入校后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选取教材以及课程设置，都需要在开学之前准备好。
1: 开课前是一个一个单位了解开课的准备情况，教室都到齐了没有啊？这个教室的安排、生活安排有困难没有？开课的准备怎么样？了解得非常仔细。
0: 这时来到西安的教职工有712人，其中教师247人，教授5人，副教授6人，讲师52人。上千名学生即将在西安开学，师资力量明显不足。沈尚贤教授是我国自动控制与电子工程领域的奠基者，他不但自己带头报名来西安，还动员妹妹沈德贤一家都到大西北创业。妹夫陈国光毅然放弃了在上海待遇优厚的工作，随交大西迁，成为无线电系的骨干教师。物理教研组副主任殷大军教授1941年进入交通大学重庆分部开始执教，1945年被派赴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院攻读物理学硕士，回国后在交大继续任教。1956年随交大西迁来到西安时，殷大军教授的母亲已有88岁高龄，他自己也常年患有肠胃病，但仍克服困难，动员全家第一批随校迁到西安。张环境教授1930年起就在交通大学任教，历任数学系讲师、机械工程学院讲师、副教授。1952年任化法几何及机械制图教研室首任主任。西迁时，张环境教授已年近花甲，夫人身体也不好，但他处理了在上海的房产，毅然随校西迁。为保证9月能够顺利开学，交通大学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放弃了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举家迁往西安支援大西北。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
2: 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黄金甲，哎，有着一定关系。究竟这又是为什么呢？您听我给您慢慢道来。在唐朝后期的时候，我们说过，社会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有钱的吃喝不愁，没钱的卖儿卖女。比方说这个皇帝唐懿宗，懿宗的女儿出嫁，陪嫁这东西金银珠宝数不胜数，像什么金碗银盆那都有多少啊，另外还有铜钱500万贯，人家那新房布置的豪华异常，包括那门窗桌椅板凳都拿那珍珠都拿那珠宝给装饰的。咱夸张点说，要打这个女儿的新房里偷出个小板凳给卖了，你都能吃上好几年，就这么有钱。结果好事不长，没到一年这女儿死了。唐懿宗啊是悲痛交加呀，下令大办丧事，送葬的这个队伍20里长，多有钱，怎么叫富贵莫如帝王家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与此相对照的就是老百姓，天灾人祸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一个诗人描写当时的情形，说天下百姓哀嚎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就过到这种地步。那老百姓走投无路，实在没办法，只好起义，正所谓官逼民反。唐懿宗继位那年，浙东地区就爆发了农民起义，最开始这起义才100来人，后来发展到3万人，结果坚持了8个月被人给镇压下去。过了8年，驻守桂林的800兵士因为不满也开始造反起义，后来发展到20多万，结果也被镇压下去。2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老百姓的反抗情绪越来越高涨，这个起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当时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因为盐铁是官营的，不允许你私营，可是贩盐呢，这个获利很大，所以民间有不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这个私盐的贩卖。当然那官府来逮怎么办呢？官府来查怎么办呢？一些盐贩子一般都有自己的武装，比方说一会儿我们说那个黄巢，从少年时期就参加武装贩盐，与官府进行斗争，也培养了他一种反抗的意识。这个盐税你别看重，可是获利很多，所以很多人都开始贩盐。在这些人当中就涌现出了一些首领，比方说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继位那一年，在蒲州有个贩盐的首领叫王仙芝。王仙芝率先起义，在哪儿呢？在长垣。王仙芝一起义，自称为天武平君大将军，宣布要替天行道，实现人人平等。老百姓你呀，种地的就有饭吃，干活的就有地种。你看这一起义啊，必须先把这条说明的。怎么叫均贫富呢？为什么后来太平天国起义造反也把这条列入到一个主要的一个位置上？就是这点。老百姓需要什么？需要土地，需要饭吃的，所以这一均贫富大伙都拥护，大伙都赞同。老百姓一看现在要不起义那就得饿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来反抗，也许有一天推倒大唐，最起码自己能有口饱饭。老百姓求的什么？

三五伯贤一头牛，仅此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走投无路的这些农民老百姓迅速参加起义的队伍，很快这队伍有数万人之众。在王仙芝起义的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个叫黄巢的，也带领数千人在山东曹州起兵响应。我们说了，这个黄巢原来就有那种反抗意识，原来就有那种反抗的精神，打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又善于射箭，而且曾经到京城长安参加过进士考试，结果考了几次没考中。怎么没考中呢？这倒不是说黄巢没能耐，上面没人，谁用他呀？谁不用自己家的人呢？谁不用自己的朋友？所以黄巢考了几次，后来索性不考了。据说在那个时候，黄巢写下了一首菊花诗，用菊花做比喻，表示他呀要推翻唐王朝。那么这首诗呢，就和黄金甲有一定关系。这诗怎么说呢？这诗是这么写的，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据说这个电影就是打这句里选的这个黄金甲。咱们闲言少叙，黄巢加入了王仙芝的这个起义队伍，两支军队合二为一，汇合在一起了，这个实力啊就更加壮大了。这个队伍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攻下了许多州城府县，声势也是越来越大。唐王朝一看非常的惊恐，迅速调集将领前去镇压，结果很多藩镇的这些领兵带队的持与观望态度，心说我要一打，我实力损失了，到头来别人把我给灭了怎么办呢？所以啊也都不尽力。朝廷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哦，既然来硬的不行，那咱来软的。怎么软？招安。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又想起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来了。打宋江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招安。结果这一招安，水泊梁山，名存实亡。现在这大唐朝也想起这招安来了，硬的不行，咱来软的。在起义军呢攻下齐州的时候，朝廷派官员来见这王仙芝，说只要你不攻城，朝廷马上就给你封官。王仙芝一听，这可不错呀，我图什么？不就是封妻荫子吗？不就是荣华富贵吗？现在朝廷把这官给我了，人呐，生于天地间，货卖于世家呀。王仙芝就动心了，那意思就愿意接受投降，接受这任命。这史官刚出去，黄巢后脚进来了。黄巢也听说这事儿，呵，黄巢气的，我说仙芝啊，仙芝，你怎么了啊？我听说你有心弘毅，是不是？哎呀，贤弟，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派人去找你，我跟你想商量商量这事儿。你看这事儿，咱是不是有研究的余地？哎呦，我说贤侄，当初我们立下誓愿，共同打这天下。眼睛大事未成，你要做官，你把我们弟兄都扔下不管吗？啊，你叫我们这些弟兄往哪儿去啊？你一个人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糊涂了？哎呀，啊，那时候怎么回事？

0: 皇朝急脾气，越说越气，越说越急，叭一下，这一拳呢，正打到王仙芝脸上，好家伙，给打了个满脸花，这血唰，当时就下来了。满营的将士也是群情激愤，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的都有。还有这王仙芝啊，是有苦说不得。哎，我，哎呀，擦了擦那血，哈哈哈哈，算我糊涂还不行吗？知错必改，亡羊补牢，我继续攻打大唐还不行吗？有错必改，希望诸位把这天咱翻过去，重打鼓，另敲锣，你看我王仙芝怎么样？这才把这场纷争给压下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可打这儿起，王仙芝和这黄巢俩人就不像以前那么合板了。没过多久，黄巢决定挑出去单干，率领一支队伍离开了王仙芝，返回山东。后来这王仙芝的部队被大唐的官兵围在湖北黄梅，王仙芝以及手下50000将士被杀，剩下这些人几经辗转来到山东投奔黄巢。这时候黄巢的队伍已经发展到有10万多人，大伙公推黄巢为冲天大将军。黄巢呢计划进攻洛阳，可是呢大唐王朝很快就发现了，派几路官兵搁这堵截。黄巢一看这个情况，恐怕呀很难打破人家，攻洛阳这事儿有困难了，赶紧抢渡淮河向南方挺进，这叫避实而就虚呀。这南方是唐王朝啊力量薄弱的地方，再加之黄巢的军队深得民心，所以一路之上势如破竹，打山东一直打到福建广东，由最开始的几千人迅速发展到50000-60000。你看这说明什么？得道者多助啊。曾经强盛一时的唐王朝一去不复返，老百姓啊已经把这王朝给抛弃了，不要了。一个国家对老百姓不负责没信用，老百姓还拥护你干什么？所以黄巢的起义军呢迅速扩大，可是一到这南方倒了霉，水土

0: 不服，所以生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这个部队减员太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皇朝只好返回北方，兵止洛阳。朝廷一看，赶紧下令调各路人马救援洛阳。可是各路官军在皇朝这个起义军的打击之下，自身都难保，泥菩萨过河呀，谁有心能够去帮忙？心有余而力不足，把这唐僖宗给急的呀，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僖宗哭了，哭的这个伤心劲儿就甭提了，把大伙哭的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然而在这个时候，皇朝捷报频传，很快来到洛阳城下，洛阳的守将不敢抵挡，不战而降，很顺利的进入洛阳。洛阳一失陷，长安能不受震动？没过几天，潼关给攻陷了。您还记得我们说安史之乱吗？安史之乱的时候，潼关失陷，紧接着长安就倒霉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皇朝攻陷了潼关，长安的皇帝一看，好吧，就会好啊，骑马逃奔成都，不敢搁这儿恋战，而且自己的这些妃子啊，自己的这些美人能带的都带，带不了的这些官员就叫他们出城投降。公元880年，皇朝进了长安城，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而且起义大军刚到长安，马上就宣布说皇王起兵啊，本来是为了百姓，可绝不会像姓李的那样虐待大家，大家呀可以安居乐业。兵士就把带的这些钱财呀，带的这些粮食啊，分发给老百姓。过了几天，这皇朝在长安的大明宫称帝，国号为大齐。皇朝称帝之后，为了保卫长安，把几十万的军队集中在长安。唐朝的军队呢，这时候得以有喘息之机，打四面八方把这长安是团团包围。没过多久，长安的余粮吃完了，军心浮动。在这个时候，皇朝手下的一个高级将领朱温投降了大唐。哎，您记住这人，等到下文书我们还会说到他。朱温投降，唐朝又借了这个沙陀族酋长李克用的四万骑兵与唐军联手击败了皇朝的军队。皇朝于中和三年五月打长安，杀出一条血路，退到山东境内的狼虎谷。到了第二年的七月，皇朝一看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出险无望，再想逃出去没希望，最后拔剑自杀。
1: 说到皇朝的死，历史上是众说纷纭。令人疑惑的是，在记述唐代的正史当中，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个是说皇朝被他人所杀，另外一个说皇朝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的记载，是皇朝兵败狼虎谷的时候，跟他的外甥林岩说，说你拿着我的脑袋献给大唐，你还可以谋求富贵。结果林岩不忍心杀皇朝，皇朝是横剑自刎。大家都知道《新唐书》是成书于宋代，在他之前五代时期就有唐书，不过那本叫《旧唐书》。有人认为说新唐书编写的时候啊是太平年代，因此啊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找到的史料，这回都能找得到。那么在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或者说《贵院笔耕录》上也有记载，说皇朝是被他外甥所杀。这样而来，新旧唐书就有了两

也有记载说黄巢是被他外甥所杀。这样而来，新旧唐书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林岩是谁呀？林岩是黄巢身边的一名重要将领，在黄巢进入长安之后，曾经选拔500武艺高强的人，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叫控鹤。实际上啊。

0: 曾经有一本叫《肃州报告》，这里面记载说皇朝啊是被大将上让被他杀的。这回三种说法了。不过当时如果说有人要杀了皇朝献与朝廷，必定会名扬四海，至少在各种史书上会有所记载。可是关于皇朝的死历来就说法不一，因而就有了第四种说法，说在狼虎谷中死的那个皇朝是个替身，真实的没死。宋人刘世之的《刘氏杂志》当中有记载，说五代时有一个叫做翠微的高僧，这个人就是皇朝。据说皇朝啊在这个脚底板上写有皇朝两个字儿。不过这事儿究竟是真是假呢，也没有人说得清楚。曾经有一个信佛的西京留守使叫张全义，有一次在这城市当中迎面来了一伙僧人，张全义呢下意识的抬眼一瞅，呀，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么眼熟，对方也看见他，他也看见对方，四目相对，张全义想起来，这不是皇朝吗？俩人就擦肩而过。张全义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件事儿就没说。所以在这历史上关于皇朝的死就有着多种多样的说法。总的说来，皇朝起义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从中原到岭南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在皇朝起义军的打击之下，唐王朝没过多久也灭亡了。当然这是后话了。要说起来啊，这个皇朝起义有它有利的一面。为什么他能够在短时间内把人马扩充到五六十万？还是那句话，顺应民心。为什么用了短短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迅速打广州打到长安？也是这个原因，均贫的思想，而且在作战当中灵活机动。可也正是由于这种流动作战，没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没有触动关东藩镇，急于入关称帝。此外皇朝还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没有乘胜追击，使得大唐朝有了喘息之机，东山再起。等这些人再来把长安围住的时候，皇朝的军队粮食吃光，出现了危机，军粮无则军不稳，所以被迫撤离长安。皇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影响深远，而且继皇朝起义之后，很快唐王朝也就灭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

0: 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

你看，想当初提到大唐帝国显赫一时，唐王朝影响颇深，外国我们说过也有唐人街，还有很多的唐服唐装等等等等。可是现在这大唐朝不如往昔了，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到了唐朝的后期，有三大祸害。头一大祸害就是藩镇割据，所以导致了安史之乱。二一大祸害，宦官专政。在安史之乱当中，我们也说过，很多的宦官公报私仇，为了一己私利，结果弄得是国破家亡。还有一大危害，就是这讲书我要给您说的朋党之争。所谓的朋党之争啊，就是指牛李两党。这牛指的就是牛僧孺，牛党呢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李呢指的是李德裕，李党呢是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有人会问了，说这朋党之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要细算起来，打唐宪宗在位的时候就有朋党之争了，这祸患这苗头就打宪宗时期就埋下的。有这么一年，长安举行考试，要为朝廷选拔这些人才。在众多参加考试当中，有两个下级官员官儿不大，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这两个人洋洋洒洒在考卷里就批评了朝政啊，指出当时朝廷当中有哪些事做的不对，当朝的宰相李吉甫是如何如何，这个事情办的有失偏颇，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写了这么两篇文章。考官一看很高兴，认为这两人敢说真话，现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所以就把这两个人推荐给宪宗皇帝。结果这事儿宰相李吉甫就知道了。李吉甫是士族出身的官员，这个人呢很高傲，瞧不起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认为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这些人的根儿啊都比不上我们啊，他们怎么能够成事的呢？这些人怎么能够在朝为官呢？即便做官也只能做一些无用的小官啊，居然这些人现在站出来有这么一个叫李宗闵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牛僧孺的，批评朝政啊，说我的不是，一瞧反上大不敬啊。于是乎这个宰相就在宪宗皇帝面前就说了，陛下呀，这两个人不能重用。哦，这是为什么？陛下请想，这两个人被推荐，这里面有事儿啊，据微臣所知，这两人和这个士官，就考试那个官员，和士官有私人交情。士官受了贿了，正所谓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所以才给人家办事儿。非但这两个人不能用，反而这些士官也不能重用，这些人祸乱朝纲。你看宰相说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话办事儿分量很重。宪宗皇帝很信这个人，所以啊把这几个士官也给降了职，这个李牛二人也没有得到重用。没出几年，李吉甫死了，他的儿子李德裕做了大官了。然而这时候李宗闵也在朝为官，李德裕这人呢心思很重，就想起往事来了。想当初这个李宗闵在一篇考试文章当中批判朝政，对于我爹也是指指点点，颇有微词。哦，这个人现在也在朝为官了，我怎么能够

和他同殿为臣，我应该把这人呢先斩之而后快。我爹的死多少和他也有关系，你挡着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怀恨在心，后来唐穆宗继位，又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有两个大臣呢因为熟人应考，私下里拖过考官，这个考官没买他们的面子，正巧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试，结果考中了。这些大臣呢就向穆宗告发这个考官徇私舞弊，唐穆宗啊就问身边的这翰林学士李德裕，就说陛下这事儿千真万确，臣可以作证，你还出来个人证。穆宗就把这个考官呢给降了职，李宗闵呢也受到了牵连，被贬到外地去了。你说这样一来，这李宗闵能善罢甘休？一打听，哦，感情这里面李德裕给使了坏了。行，你也等着，两下子都坐下扣了。这就叫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结果这个仇啊是连带好几代。你想李宗闵恨这李德裕，那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

0: 门路当了宰相。
1: 嘿，李宗闵一当宰相，您别忘了，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官谁不重用自己手下的人？所以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这牛僧孺给提为宰相。俩人一掌权，合力打击李德裕。现在李德裕成了那个受欺负的小绵羊了，没有办法呀，被人家调出京城，到西川，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做了个节度使，给撵得远远的。李德裕这一路之上，这个骂呀，就甭提了。你说你等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就不相信我李德裕老倒霉，你牛僧孺、李宗闵就老走字儿，咱等着。早早晚晚有一天，连本带利我都还你。这李德裕啊，到了西川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西川一带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可以说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西川附近有个吐蕃的将领，一看李德裕是个人才，对他十分的敬佩，主动请降。就这样，这李德裕趁机又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按理说这是一功，这应该表彰一下，可您别忘了，现在在朝廷当中说了算的是李德裕的对头冤家。这些人能给李德裕说话吗？非但不说话，反而给撤梯子。宰相牛僧孺就说了，陛下，这收复个维州，这算得了什么呀？谁去都能干了这活，这事儿不出奇。和这个吐蕃搞好点关系就能够自己怎么样，这也不算什么。陛下，依臣之见，应该退还维州。我们干嘛要人家的地方？这一退，这才方显我们大唐的气度，胸怀宽广，海纳百川。这么小小的维州算得了什么呀？我们这叫舍卒保居，失去一小块的利益，我们求得更大的利益。你看，这就像下那围棋一样。说到这儿啊，我们插说两句。你看，有些人好下这围棋，围棋什么特点？失掉一小块的这利益，谋求更大的利益，这也往往是这个下棋人的一个特点。还有些人呢，好打这个桥牌，好打扑克牌。扑克牌是什么特点呢？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牌，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和对方啊连成一体，团结一致，赢了对手。这也是打扑克人的一种特点，得懂得这种团结协作。你要一人老往前冲，也许啊你冲不出去，你对家也得叫人给捐礼，就这个特点。还有很多人好打麻将，打麻将什么特点？又不一样了，盯着上家，看着下家，弄死对门，我自己得胡，我不胡谁也别胡，是这个特点。咱们闲言少叙。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

0: 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但是啊，太划算了。
3: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
7: 这个牛僧孺把这话汤汤汤一讲，要求唐文宗下令叫这个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事儿就传到李德裕耳朵里了。李德裕一听是拍案而起，哎呀，牛贼，你就是国贼呀，好啊，你为了公报私仇拿国家大事当作儿戏，我李某势必杀之，我肯定要把你给宰了。文宗怎么想这事儿呢？文宗也有点动心了，身边有个大臣就劝文宗，陛下万万不可退出维州城，这是个下策呀。当初维州归降的时候，对于吐蕃震动极大，据说连南诏都给吓破胆送来了和书啊，请求议和。倘乎我们归还维州，那么原来投降大唐人可能都会被处死，这些人是叛徒。那么打这儿起，这风要传扬出去，以后谁还投降我们？投降完了，我们招安没两天再给放回去，你说这些人不死还等什么呀？照这样下去，这可就坏了。唐文宗一听，心说人家说的不无道理，哎呦喂呀，看来呀，这牛僧孺这人就是个祸害呀，牛僧孺误我，是耽误我呀。打这儿起，对于这个牛僧孺日渐疏远，怎么叫极其几落呢？其实你看文宗这个人呢，也受宦官的控制，没一定主见，今儿用李德裕，明儿牛僧孺，今天这派掌权，明天那派说了算。可是你看就像那跷跷板一样，当这派掌了权在上面的时候，那派就倒霉，那派要是说了算，这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的势力像走马灯一样来回直转，这样一来把朝政搞得是十分的混乱。明明这是一件好事，这派给立起来，那派一到任一概推翻，不用

甭管好坏，我不做，我得立我的。他没做两天，这还又回来了，还得做我的，你那些都不对。最倒霉的谁呀？老百姓也分不清谁是谁非了，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那你说那一派老跟着掌权不换就好了吗？也不是这样。你看有些地方有些企业的这个内部啊，老换一些领导者，为什么？怕一个人呢在这一个位置上待太长时间了，开始假公济私，为自己谋福利了，这一派自己都熟了，所以啊，待个三年四年就让他挪挪地方，平直调动。可是你要频繁调动，一月调一回，一月来六个头，恐怕对于这个单位也没什么好处，太频繁了也不利。还是那句话，万事有度。为此啊，这个文宗皇帝也深感苦恼啊。哎呦，文宗心说，这我听谁的？要想平定河北容易，要想除掉朝廷的朋党可太难了。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牛李两党为了争权夺利都讨宦官的好。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宦官杨清义被召回京城，大伙儿都说这个杨清义回去之后一定掌权，所以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大摆酒席来宴请这个杨清义，而且还备了一份厚礼。果不其然，这杨清义回去之后在唐武宗的面前保举李德裕，武宗继位，李德裕就当了宰相。他一掌权排斥牛僧孺和李宗闵，把这俩人给贬到南方去。这个李德裕就深得武宗的信任。可是好景不长，当了几年宰相，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人的忌恨。公元846年武宗病死，宦官又立武宗的叔父为王，这就是唐宣宗。宣宗把武宗时期的这些大臣一概的排斥，继位第一天就撤销了李德裕的宰相。宣宗把武宗时期的这些大臣一概的排斥，继位第一天就撤销了李德裕的宰相。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到海南去了。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又被重新召回朝廷。不过李宗闵还没等到回到朝廷，就已经死在了自己被贬官的地方。牛僧孺呢，比他略微幸运点，回到朝廷不久这才离世的。而李德裕一直没有被调回朝廷，最后死在了海南岛。简而言之，朋党之争闹了40年。

怎么会用朋友的朋字呢？哎，咱先来说说这事儿。古代以500家为一党，租税呀、徭役呀相关的这些情况以这个为计算。至于要加这个朋字儿，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不是跟朋友相关的？刚才咱说了，牛李两党肯定不是朋友。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说文解字》当中对这朋字有记载，说朋，古文奉的象形字，朋友的这个朋字跟古文写凤凰那凤字极其相似。说朋啊，本是神鸟，是凤凰。老话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凤凰是百鸟之王，这凤凰得飞到西天去朝圣面见佛祖，凤凰是头一个，他打头，在凤凰的身后是很多群鸟跟着，他是首领啊，那些兵丁都在后面，所以啊，说凤飞而群鸟从，故用朋党的朋字。哎，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朋党之争其实啊，用朋友的朋两下子可不是朋友，而是啊，通过去那个凤凰的凤字。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的时候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以及所提出来的观点或者解决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亲者向亲来否定对方，这就叫不辨是非、不讲原则。那么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说了，在唐代最著名的朋党就是今天这讲书我们给您说到的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4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使唐朝本已经不和谐的政治局面又平添了几分混乱。本来这大唐朝啊就岌岌可危，经过了安史之乱之后，这大唐朝啊可以说是千疮百孔，要做的事儿太多了。结果越在这种情况之上，雪上加霜，朋党之争、宦官掌权，使得唐王朝愈发的摇摇欲坠。到了唐朝的末期，这种情形就更加明显了。什么时候？唐懿宗继位的时候。等到这个皇帝上台，唐朝的国势已经全面衰败了。而且您打开历史看看，唐懿宗这个皇帝昏庸无能，是治国无邦，成天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想的就是美女，想的就是美酒。这还好得了，对于朝堂之事是不闻不问，老百姓搁那儿水深火热他不管，就想着他自己。您别忘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啊。公元873年，潼关以东一直到滨海地区遭遇了百年的旱灾，这粮食颗粒无收，大伙儿吃不上饭了，这可要了命了。农民缺吃少穿，官府这边加派苛捐杂税，这税都吓人呐。所以在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府这边加派苛捐杂税，这税都吓人呐。所以在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说金色虾蛤睁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呐，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降临。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动荡，两极分化，正如杜甫所写的那首诗一样。

0: 今天是六一，各生产队学龄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1: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今儿六一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第一，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妈，小喇叭开始啦！
4: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对了，明天六一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3: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
1: 小爱同学，
5: 我在。
1: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6: 宝贝，明天六一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1: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7: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江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呀，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真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6: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零零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5: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书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7: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书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5: 1974年，我有听错吗？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5: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8: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书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5: 不愿意听唠叨。
8: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5: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8: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书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5: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7: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5: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8: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5: 差点错过。
8: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7: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8: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5: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7: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有点刻意的顺便。
8: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5: 这么直接的吗？
8: 对。
5: 当时什么感受？
7: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 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

0: 健康。
1: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

0: 就是我们
1: 犯六差了六岁、
0: 嗯、然后叫女不嫁六、嗯、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2: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嗯、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2: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2: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2: 对吧？
4: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2: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4: 对，
2: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4: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2: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4: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2: 对，
4: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2: 对，
4: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2: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2: 孩子八岁了，
0: 对，
2: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2: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十二岁了。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2: 老儿子。
4: 对。
2: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

0: 来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啊，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啊，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2: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3: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4: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0: 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4: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4: 你想，8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8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 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0: 翻个个儿。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
0: 好
1: 一些。
0: 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0: 工资就是1500，
4: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4: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4: 对，对对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4: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4: 对，
1: 做
0: 而且很年轻。
4: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4: 那个时候
0: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4: 对，还是母亲生病，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0: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4: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4: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0: 对，
4: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4: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4: 对，
0: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

0: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1: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0: 还需要巨大的投入。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1: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嗯，
2: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0: 是个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他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1: 确实也算是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0: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0: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
0: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0: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5: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0: 的，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0: 你俩看不同步了，
1: 男的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3: 对，
1: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了好。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儿？
1: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
1: 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0: 对，
1: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1: 对。
0: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0: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2: 吗？
0: 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4: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1895年，欧美各国出版的地图上，中国唯一被标注的小镇

中国天津一个叫做小站的地方。当时有的西方媒体呢，还把中国小站称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那么，小站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这，我们还要从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说起，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号荣安，喜新亭主人，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曾追随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参加过镇压捻军、太平天国的战争。出生于军旅世家的袁世凯，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准备弃武从文，但屡试不中。后来袁世凯投奔继父袁宝庆的结拜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跟随其到朝鲜12年，期间表现优异而得到提拔，官至三品道员。1894年，日本与朝鲜之间的战事紧张，袁世凯见形势危急，就请调回国，留在京城谋了一个浙江温楚道的官职。就在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爆发甲午战争。让世界震惊的是，中国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当时北洋水师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其中定远、镇远号铁甲舰排水量达7335吨，各装12英寸大炮4门，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大吨位的舰船。然而就是这样一支貌似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全军覆没。究其原因，最大的弊病当然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腐朽不堪。慈禧太后为个人享乐，竟置国家于不顾，为生日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皇家穷奢极致，官员也是放胆胡来，最终酿成了甲午战争的巨大损失。清廷为维护和延续其统治，在甲午战争后也做出沉痛的反思。很多人认为之所以战败，不是武器不行，而是军队的训练落后。由此在清朝宫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要求改革军制的浪潮，其中要求训练新式军队的呼声最高。袁世凯听说清政府要创办新式陆军，他意识到自己的好机会来了，于是他开始在京城到处奔走，巴结权贵，结交各方人士。经人指点，袁世凯找来一伙人，在他的松云草堂里开始译撰兵书。后来兵书写成，共12卷。这部兵书事实上是抄袭了西洋兵书的理论，7拼8凑编写出来的。兵书主张向德国、法国学习。那段时间，袁世凯四处宣传他的兵书，他常对别人说：“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当时的清王朝贪腐严重，袁世凯借机四处钻营，拼尽全力投身官宦门下。西太后慈禧的心腹兵部尚书荣禄和庆亲王奕匡，吏部尚书李鸿藻，宦官头子李莲英以及光绪的师父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都成了他结交的对象。在这些人面前，他极力逢迎，鼓吹西法练兵。后来这些朝中权要联名奏请光绪皇帝改变军制，保举袁世凯训练新军。保荐奏折很快得到光绪帝的批准。1895年12月8日，光绪下旨命令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当天袁世凯就奉旨去了天津小站。
从此

0: 袁世凯开始了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小站练兵。小站位于中国天津津南区，这里是天津的南大门，京城屏障，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今天的小站练兵员就是在遗址上复建而成的。袁世凯创建的武备学堂，也就是讲武堂，先后培养出民国时期的四位总统、九位总理和34位督军。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到小站练兵的人，早在袁世凯来小站练兵之前，就已经有一支部队在此驻扎达20年之久。1874年，李鸿章派淮军将领周盛传率7000余人从安徽、合肥到天津，正守大沽要塞。当时小站还叫新农镇，周盛传到小站练兵，称自强军，当地百姓称老盛军。
1: 虽然有这个新农镇的名字，但是人们习惯称这地方叫小站，哎，这个小站的地名就这么留下来了。有的人以为说小站一定是一个小火车站，实际是不对的，它是马新大道上的一个驿站。
0: 其实周盛传率领的淮军来到小站之前，小站到处是不能种庄稼的盐碱荒地。自强军为了解决军粮，他们凿穿引水，种植水稻，栽种出远近闻名的小站稻。
1: 我们这个京南区的好些个水利设施都是老盛军当年留下的，包括咸水沽的、葛沽的、泥沽的、老站的等等，这个地方的河、闸、桥都是老盛军留下的。最明显的使用到现在的就是这个马场井河上游的那个静观屯的那个大闸，那个五孔大闸，那个地方有一个石碑，上头有李鸿章写的那个碑文，到现在这个碑也有，闸也有。
0: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调自强军与日军作战，自强军全军覆没，小站的军营变成了废垒。直到后来，袁世凯再到小站操练新军，小站重新成为军事重镇。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以道员身份取得了督练新军的职权。为了避免朝廷中满朝亲贵们的猜忌，袁世凯啊任用一些亲朋旧友门生做骨干，然后他用尽各种利诱手段，把这些骨干变成了自己手下的私党。首先，他把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请来当参谋营务处总办，将唐绍仪、阮中书找来当文案，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找来了冯国璋、段祺瑞等，另外还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如张勋等人。袁世凯大肆搜罗军政人才，培植起了自己的嫡系。其中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中找来了冯国璋、段祺瑞等，另外还提拔了一些老兵老将，如张勋等人。袁世凯大肆搜罗军政人才，培植起了自己的嫡系。其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还有人将他们称作北洋三杰。小站练兵时期，

甘女婿。后来冯国璋的妻子死了，他又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嫁给冯做续弦夫人。他还指使他的长子袁克定与军中将领拜把兄弟。每当逢年过节或遇有婚丧之事，他都要给这些将领一些特殊的照顾。这样袁世凯的手下将领不是他的义子，就是他的学生，或是他儿子的把兄弟。1902年，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他手下的军队改称北洋新军，并相继成立了三支队伍。当时称每支队伍为一协，军官叫协同，大概相当于今天一个旅的编制。在选任军官时，为了表示他任人唯贤，特地宣布以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第一次考试，王士珍考了第一名，当了第一协协同。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了第一名，当上第二协协同。从德国深造回国的段祺瑞自认为学识不凡，却没想到连续两次名落孙山，生怕第三次考试再度落榜，因此心里惶惶不安。在考前一天晚上，正当段祺瑞紧张地备考时，忽然传令官来报说袁世凯有请。段祺瑞本不愿这个时候耽误备考，却又不敢不去。见到袁世凯，袁只是跟他闲聊天，段祺瑞心里着急，只好心不在焉地敷衍。终于等到袁世凯说完了，段祺瑞急着往外走，袁世凯亲自送出门来。分手时将一张纸条塞到段祺瑞手里，但什么都没说，便与段祺瑞告别了。段祺瑞不知道袁世凯塞给自己什么东西，又不敢当面拆开。等回到家中一看，顿时如释重负，原来纸上写的是第二天考试的题目。段祺瑞连夜做出试题，考试轻松过关，果然高中榜首，顺利当了第三协的协同。段祺瑞深深感谢袁世凯的提携之恩，决心终生相报。清朝末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导致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光绪皇帝派袁世凯到中国天津小站组建一支新式陆军，这支军队后来发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北洋军。那么这支军队是如何在小站诞生的？当时又是如何操练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天津小站的故事。1895年冬天，37岁的袁世凯得到光绪皇帝的指派，组建一支7000多人的新式陆军，训练营设在天津小站。位于天津东南的小站，以前叫新农镇，后来成为天津到大沽的一个驿站。小站的新地名逐渐取代了新农镇的旧地名。袁世凯在小站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定了一套近代陆军的组织编制，分为马、步、炮、工兵、辎重五科，基本上摒弃了清政府之前八旗军、陆营军和湘淮军的旧制，用标准的军礼替代磕头，用口令代替了击鼓鸣锣。最一目了然的变化是军装的扬眉中用，官兵的衣着服饰不再是清军的陈旧号衣，而改为仿制的西式军装，有靴子，有绑腿。军官服装肩部和袖口处都缝制有红色的官阶标志。袁世凯深知清朝旧军队的陋习和弊端，因此首先从兵员方面抓起。他招募的新兵年龄必须在20到25岁。

0: 身高1.7米以上，身体强壮，双手能同时平托100斤，走路要1小时走20里。
1: 这个旧军队的这个弊病啊，除了这个他那个军队的组织形式之外，那个军队的纪律松弛，这个八旗子弟啊跟这个陆营兵啊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他们也有这个吸食鸦片的，都是由王爷呀、贝勒呀推荐来的亲属到这儿来啊混这个一个月2-3千银子来的，就是凿饭门，根本就打不了仗，也没有纪律。
0: 袁世凯还重金聘请了10几位德国教习，官兵使用的武器全部是从国外购进的，炮兵装备的是德国炮，步兵使用的是奥地利制造的曼利夏步枪，骑兵用的马枪和战刀也是奥地利曼利夏生产的，军官用的配枪和配刀则一律是当时最先进的6响左轮手枪和德军军官用的配刀。
1: 他用的这个武装啊器械都是老百姓从未见过的，所以这个新军在这儿一训练的时候，老百姓特别好奇，像看西洋景一样。
0: 袁世凯一方面用小恩小惠让士兵对他感恩戴德，另一方面袁世凯还用极端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他制定的20条简明军律，其中有18条是以斩首论处的，人称18斩军规。袁世凯经常有巡营的习惯，有一天晚上熄灯号已经吹过，袁世凯发现有一个兵营竟然还亮着灯，这已经违反了军纪。于是袁世凯亲自前往查视，发现有一名士兵在角落里抽烟，他大为恼火，当即严惩了这位士兵。袁世凯一旦发现军中有人吸食鸦片，无论军官士兵一律处斩。在他的严刑峻法下，整个军营再没人敢沾毒品。袁世凯组建新军最初的帮手无不是沾亲带故，比如徐世昌是他少年时的朋友，徐世昌比袁世凯年长4岁，袁世凯一直以大哥相称。徐世昌来小站后作为袁世凯的参谋长，徐世昌贵为翰林，满腹文才，他为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写了一个招兵告示，6个字一句，通俗易懂。袁世凯极力称赞，之后他又让徐世昌等人帮他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士兵背诵，灌输封建伦理、升官效忠的思想，还编制了兵法的图册，让不大识字的士兵一看图就能一目了然，参照图画进行操练。比如《劝兵歌》中这样写道：“一兵吃穿100食粮，6品官俸1般铜。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你若常记此等话，自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留情。”除了给士兵灌输听命自己的思想，袁世凯更注重笼络军官，在收买人心方面有一套特别手段。袁世凯帐下有个文案叫阮中书，因文笔出色而受袁世凯重用。有一天，阮文仁在天津租界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小玉，当时阮中书已有妻室，他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知道后厉声呵斥阮中书说：“ 你小子不知道这是在军营吗？纳妾不怕影响不好吗？阮仲舒只好放弃了纳妾的想法。过了半个月，一天晚上，袁世凯突然召见阮仲舒，说要带他去天津城里完婚。原来袁世凯表面拒绝了阮仲舒的要求，暗地里却派人购置了宅子，还装修布置了新房，替阮仲舒操办了婚事。从此之后，阮仲舒对袁世凯忠心不二，一生效忠袁世凯。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心腹和北洋军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所谓的小站班底。小站班底的成员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淮军的老人，一是袁世凯的故旧亲朋，一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和学生。这些人就逐渐所谓的小站班底。小站班底的成员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淮军的老人，一是袁世凯的故旧亲朋，一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和学生。这些人就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老将亲兵、幕府文官、武备学员。
2: 袁世凯凭借他的小

张作霖被炸身亡。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成为近代中国政坛军阀争权最混乱的时期。之所以称为北洋军阀，是因为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就了一支新式陆军。由于这支军队是在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时训练的，后来他把这支新式陆军改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从此北洋军成为袁世凯一系军阀专用。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以后，他一方面不断扩充北洋军的规模，一方面大肆贿赂拉拢清朝权贵、慈禧宠臣奕匡等，拥有了稳固的靠山，袁世凯的势力也日渐强大。清政府见他权势太大，怕他夺权，将他革职。袁世凯在家里穿着布衣，戴着草帽，成天饮酒钓鱼，做出不过问政治的样子，暗地里却仍然和北洋军阀密切往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没过多久，袁世凯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形势急剧高涨。此时清朝统治者已经无力应对，摄政王载沣只能去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打电报答复载沣说：“我的脚有病，还没有养好，担当不了这个重任。”载沣看出了袁世凯在讲价钱，于是就派人去摸袁世凯的底。袁世凯的条件是召开国会、改组内阁，授予袁世凯指挥全国水陆各军的全权。载沣没办法，只好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让他掌握全国的兵权。与此同时，革命党人在南京举行17省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定这一年为民国元年。袁世凯此时并不想全力镇压革命，而是想逼孙中山辞职，由自己就任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从革命事业大局出发，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提出清朝宣统皇帝必须退位。于是袁世凯在1912年1月16日亲自出马相逼。当时宣统帝只是个6岁的孩子，主政的是隆裕太后。这一天袁世凯一见到隆裕太后就满面泪痕，还使劲地抽搐着鼻子，哽咽地说：“现在到处是叛军，仅靠我手上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除非皇上自行退位，换取优待条件，别无出路。”隆裕太后听袁世凯这么一说，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哭哭啼啼地答应皇帝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退位，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到此结束。随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袁世凯做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就这样被阴险的袁世凯窃夺了。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又阴谋复辟帝制，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在中国晚清时期，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培养起一支自己掌控的武装，由此步入晚清政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迫使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推翻了清朝200多年的统治。袁世凯却凭借手中的北洋军队窃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之后他又想当皇帝，由此导演了一幕幕闹剧。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袁世凯称帝的那些荒唐事。1914年12月23日，冬至，北京城从新华门到天坛全部黄土垫道，警察出动，全城戒严，沿途街巷一空。

天还没亮，天坛周围已岗哨密布，数千名士兵荷枪实弹。袁世凯身穿古怪的衣冠，登上了天坛，虔诚地顶礼膜拜。这不伦不类的打扮，稀奇古怪的姿势，令当时北京城百姓啼笑皆非。原来袁世凯是在天坛举行祭拜圣人孔子的仪式。有人说，袁世凯举起尊孔复古的大旗，不过是他为将来登基称帝做一次彩排。晚清时，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开始操练新军，从此走上发迹之路。到了民国建立，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虽然大权在握，但袁世凯并不满足，他还想复辟帝制，实现他当皇帝的梦想，于是导演了一次天坛祭祀的闹剧。其实想让袁世凯当皇帝，有一个人比袁世凯更着急，他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因为梦想着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能传位给他，袁克定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迎合父亲的心思，袁克定专门策划了一出好戏。这一天，袁克定从老家请来了一位老乡，专程来给袁世凯报告好消息。这个人向袁世凯报告说，袁世凯的曾祖袁宝忠坟墓旁夜间不时有红光出现，形同火炬，照耀方圆几里。人们还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还刻着天命攸归字样。这些所谓的祥瑞都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相信天意让他当皇帝。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袁克定还特意为袁世凯伪造了一份假报纸。当时北京最重要的一份报纸叫《顺天时报》，报纸是日本人办的，袁世凯就认为内容会比较客观，不会尽是一些吹捧他的文章。于是袁克定就把假的《顺天时报》送给袁世凯看。这个假的《顺天时报》上天天刊登的都是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文章。久而久之，袁世凯更确信自己将要当皇帝了。当时袁世凯有午睡的习惯，每天午睡醒了都要喝杯茶，用的是他最喜爱的一个玉杯子。这一天，给他端茶的小童刚走到袁世凯的床前，一不小心失手把杯子打碎了。小童赶紧跪下说，刚才打碎茶杯是因为受了惊吓，我刚一进屋就看到床上睡着一条五爪金龙。袁世凯听了顿时怒气全消，转身拉开抽屉取出十块大洋，他把钱一边递给小茶童，一边说，你知道就完了，不许往外说。随着暗示袁世凯当皇帝的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袁世凯更加深信自己称帝是天意，于是加快了登基称帝的步伐。他首先向亲信透露，如果全国老百姓一定要我做皇帝，我就做。于是袁世凯的宠臣梁史仪立即组织全国请愿联合团，策动请愿闹剧。其实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手下就有不少人极力反对。当时江苏都督冯国璋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就一直跟随袁世凯，是袁世凯手下骨干之一。听说袁世凯要称帝，冯国璋专门来北京见袁世凯，

袁世凯说，外边有各种传说，说大总统您要当皇帝，真有这事儿吗？袁世凯当时表示说不可能，他说，我不会当皇帝，我的大儿子是个瘸子，你说我当了皇帝，哪个儿子能继承我的大业？再说了，你看中国古代的开国君主有超过50岁的吗？我都奔60了，我当了皇帝，我能做几年？我已经在英国买好房子了，谁要是劝我当皇帝，我连总统都不做了，带着全家人我躲到英国隐居去。听到这一番话，冯国璋信以为真，从此到处跟人说，大总统亲口跟我说他绝对不会做皇帝。有人说袁世凯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就连自己的心腹冯国璋也被他骗了，这就为后来冯国璋等人的反叛埋下了伏笔。在称帝这件事情上，袁世凯只得到了一部分北洋将领官员的支持，而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实权派人物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关于袁世凯要当皇帝，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袁世凯的父亲、祖父都没有活过60岁。袁世凯啊，很迷信，他觉得自己也活不过60岁。1915年，57岁的袁世凯决定称帝，他是想最后过一次皇帝瘾，还是另有企图，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不过，称帝成为他人生的句号，他终究没有逃脱厄运。1915年，袁世凯加快了他称帝的进程。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这些被选中的代表，袁世凯每个人都发给了大洋500元。这些代表通过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12月11日一致呈上推代书。推代书内容也全部一模一样，上面写道，仅以国民公义公代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推辞一番，当天下午又收到了推代书。第二天，袁世凯表示他接受推代，同意当皇帝。随后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准备起了登基大典。

0: 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嗯，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嗯，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哦，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嗯，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啊，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哦。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嗯，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对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嗯，大家在补，嗯，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嗯，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嗯，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嗯，对，我刚才也说了，嗯，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嗯，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哦，看到吗？ 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嗯，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嗯，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

0: 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3: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3: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3: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3: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3: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

0: 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0: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崔兰田先生的弟子郭慧兰。郭慧兰老师祖籍呢是北京，从小生活在西安，打小呢就喜欢戏曲，表演天赋非常的高，在西安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1956年，崔兰田先生到西安演出的时候呢，很喜欢他，当时就想收他做徒弟。后来因为郭慧兰到安阳市豫剧团看望他的姐姐郭慧珍的时候呢，被剧团挽留，开始加入到当时的剧团学生队随团学习。崔兰田先生对郭慧兰老师十分的钟爱。1958年，安阳市委要求崔兰田搞实验田，培养重点接班人，于是由崔兰田在学生当中选择，经剧团党支部研究决定，确立了他和张宝英二人为重点培养对象，并于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当时参加仪式的有省市的许多领导和专家，从此郭慧兰和张宝英一起正式踏上了继承崔派艺术的大道，开始了他们艺术道路上的攀登和求索。按照年龄的大小，习惯把郭慧兰称为崔兰田的二弟子，当时才十几岁的年龄，正是他艺术青春大盛的时候，这就使得郭慧兰有了更多观摩老师演出的机会，长期的耳濡目染，再加上老师的言传身教和自己勤学苦练，使他很快地得到了老师的真传，领悟了老师的艺术真谛，吃透了崔派艺术的精髓，这些继承都为他后来发展崔派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三两爬堂是1959年崔兰田先生新排的一出戏，他集大半生的艺术经验，潜心创作出了丰富优美的唱腔，其中三分之二的唱段是由演员跪在大

唱着完成的，非常吃功夫，也非常锻炼演员。崔兰田先生认为郭慧兰有着一副好嗓子，这是本钱，但是如果不锤炼，就不会唱出好戏。于是在1960年，他把这个戏亲授于郭慧兰，一为了让他经受磨练，二是给他压担子，让他刻苦学艺，将这个重担挑起来，接好自己的班。同年，郭慧兰凭借着这出戏参加了安阳地区青年演员汇演并获奖。那年她才刚刚14岁，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郭慧兰老师带来的豫剧陈三良选段《家住山东在临清》。

0: 臣
1: 放粮，
0: 可知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你若讲得清楚，本州自有公断。
2: 这一下我就明白了。
0: 你明白的什么？
2: 我明白大老爷，你是个大大的清官呐！
0: 往下讲啊，
2: 清清。

手绘把文凭转卖，他认俺。

北京城内抬头叫天天。

崔派经典《三上轿》是崔兰田先生的保留剧目。1982年，崔兰田先生将这个戏呢传授给了郭慧兰老师。同年，豫剧大师陈素贞和马金凤老师在郑州欣赏完郭慧兰的表演后，激动万分，夸她的嗓子好，唱得有激情，有韵味儿。并祝贺崔兰田先生教出了一个好徒弟。1985年，郭慧兰在北京演出《三上轿》的时候，场场爆满，场场轰动，观众强烈的要求剧团多演几场，可见北京观众对他的喜爱程度。这次成功的演出，标志着郭慧兰老师的表演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2年，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发行了他主演的《三上轿》的 VCD 的光盘。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郭慧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三上轿》当中优美的唱腔。

0: 你让俺全家话别话别。
1: 不行不行，快点。
0: 过的门去，我就是你家的大奶奶，以后饭在我手，定叫你吃罪不起。
2: 哎呀，管家来，叫他话别话别吧。啊，
1: 那中啊，快
2: 一点啊。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崔兰田先生的弟子郭慧兰老师的唱段。听说在安阳市，只要一提到郭慧兰老师，无论是戏迷专家还是同行的演职人员，对郭老师都赞赏有加。有的专家评价说，他的演唱不仅保留了崔派艺术的原汁原味，而且他还有个人的特点，而他个人的特点又很完美地和老师的艺术特点结合在了一起，尤其是在情感表达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崔派艺术的表现力和震撼力。为崔派艺术的传播，郭慧兰老师立下了汗马功劳，崔派艺术的发展史上为他重重地写上了一笔。接下来我们伴随着崔派的传统剧目《桃花庵》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在东宫，安康公主看见太子李建成要拔剑自刎，脸都吓白了。突然她心念一动，想起一个人，这个人便是她新交的玩伴穆义宽。近些日子安康一直偷着出宫跟着穆义宽学琴，好几次听他和家人嘀咕粮食的事儿，安康知道他家就是个大粮商，如果能向窦家借些粮食，把这窟窿补上，那太子哥哥不就躲过这一劫了吗？他把自己的想法向李承乾说了出来，李承乾像是遇到了救星，横脸却在一旁泼了一瓢冷水。殿下，40万担粮食，一个商家哪能一下子拿出来啊？
9: 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前一阵子这位穆公子一次就运了10万担粮食去随州卖，胡骑城破之日，为了不让粮食落到敌人手中，他竟下令让家人一把火把这些粮食全都烧光了。他家能运那么多粮食到随州，在长安城里囤上个40-50万担粮食，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6: 有道是病急乱投医，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李承乾也顾不了这么许多，急令横莲护着妹妹去窦府借粮。到了窦府，找到穆义宽，安康第一次向他透露了自己公主的身份，并请他帮忙赶紧筹上40-50万担粮食去替太子堵南大仓的窟窿。安康的身份顿时把穆义宽心中本就不多的那点自尊遮得严严实实，他半天没有说出话。

0: 安康公主急了，大声嚷嚷着：“
1: 你怎么了？这粮食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
0: 穆一宽这才醒过神来，忙唤来豆腐，问柜上还有多少存粮。豆腐看见安康身后站着那几个穿官服的人，吓得不敢说实话，支支吾吾的：“
2: 少爷，能有多少？顶多几千担。你不也看见？哦，没办法，铺面上已经出售浸过水的米了。”
0: 穆一宽冷笑一声，斥责豆腐：“哼，大胆！在本少爷面前，你也敢撒谎？前些日子，我亲自去验过仓，不还有60万担好米吗？再说了，咱家粮仓地势那么高，怎么会有浸过水的米啊？”豆腐看着安康身后的横帘说：“
2: 这位官爷，您可别信我们家少爷的，他是记错了，哪能有什么60万担粮食？那都是些草料喂牲口的啊！官爷，我们家少爷是个读书人。”
0: 说着，他朝穆一宽使了个眼色。穆一宽看看横梁侍卫身上的官服，明白了豆腐的心思：“
1: 哈，别担心，他们是我的朋友，不会害我们的。你快说吧，咱们仓里还有多少存粮？快说呀！”
0: 豆腐看着穆一宽锐利的目光，犹豫了半天，咬着牙吐出几个字来：“
2: 约莫还有50几万担吧。”
0: 安康脸上顿时露出一丝喜色。穆一宽冲着豆腐说：“
1: 咱们屯粮的庄子离南大仓不远，你多叫些人马上去跟这位将爷提40万担粮食，速速运过去。”
0: 横莲赶紧递上一张纸条：“
2: 这是一张借据，我先提粮食，过几天就将钱送到府上。”
0: 豆腐正犹豫接还是不接，一只手从一旁伸过来，啪的将一个耳光落在豆腐脸上。众人抬头一看，一个老者出现在面前，他从豆腐手里一把抢过借据，瞟了一眼，然后看着安康，将他慢慢撕成了碎片。穆一宽喊了一声：“
1: 义父！”
0: 豆腐捂着脸说：“
2: 老爷，这可是少爷逼着小的接的呀。”
0: 来人正是穆一宽的义父窦毅。窦毅又瞪了豆腐一眼：“
3: 我是怪你不该接这档子事儿吗？我是怪你不听少爷的差遣。以后你们给我记住了，在这个家里，少爷和我一样，他的话就是我的话。”“
2: 是是是，老爷，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0: 接着窦毅转脸对安康说：“既然这东西是太子爷要用的，还用什么借据不借据的，请公主给太子殿下带个话，这粮食今后有就还，没有就算。”左屯卫军的哗变是由一个叫吴庆的副将领的头。这些天，吴庆一直带着手下的300人在堵龙首渠的口子，今天下午换了一批人堵决口，他们才回到营里。连日劳作，这300人已累得不成人样，不想晚饭端上来的居然都是霉米。吴庆扒了一口，扑的一声吐了出来，把碗往地上一扔，骂起娘来。正在这时，一个士兵突然捂住肚子，面露痛苦之色，嘴里直嚷嚷：“
2: 哎呦，疼死我了。”
0: 接着另外的营帐又有人在鼓噪：“
2: 吃死

0: 人了，吃死人了！
1: 一打听，左少一个弟兄连着吃了3天的霉米，竟然暴毙。吴庆气不打一处来，领着十几个士兵围住伙夫就要打。伙夫连忙为自己开脱，大声说：“
0: 这事儿你们可别赖我！瞧那边，都是水浸过的东西啊！”
1: 吴庆扒开一个米袋，抓起一把闻了闻，往地下一扔，口中骂着：“
0: 奶奶的，当兵吃粮，当兵吃粮，粮都没得吃了，还当什么兵啊！”
1: 这时，一个士兵急急地喊着：“
0: 吴将军啊，吴将军，咱们的兄弟已经7个人吃了这霉米死了。”
1: 这一下，士兵们的怒火迸发了。吴庆挥着手中的刀，煽动着：“
0: 弟兄们，他们给咱们吃马料，死了这么多人了，他们是把我们当牲口看啊！咱们给他们拼了，好好出口恶气。”
1: 此时，天色已经快黑了。走在前面的士兵点着火把，他们刚要冲出营门，几匹快马冲了过来，领头一人喊着：“都给我站住！”纷乱的士兵都停了下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常胜。常胜用马鞭指着众人：“你们都是禁卫军，是护卫京畿的，怎么能自己先乱了呢？都给我回营去！”吴庆恶狠狠地说：“
0: 怎么自己先乱了？这得问你，朝廷凭什么给大伙吃这牲口都不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已经死了7个人了，我们都不想做第8个。大胆！
1: 你这是和上峰说话吗？”“
0: 哼，上峰？哼，现在左屯卫军营里谁是上峰啊？这几千个愤怒的士兵才是上峰。弟兄们，敬你是条战场上的好汉，不想和你过不去，把刀让开，不然别怪我们不讲情面。”
2: 气势恢宏，
3: 胆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常胜寸步不让，钉子似的横在大路中间。吴庆歇斯底里地喊着：“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弟兄们，上啊！”在吴庆的鼓动下，士兵们举着刀矛向前慢慢推进。常胜猛地拔出剑来，连刺两人。众士兵脸上露出惊色，开始因恐惧而后退。吴庆伸手从一具尸体上抓起一把血来，晃着一只血淋淋的手对身后的士兵们说：“看见了吗？这是血呀，又是两条命。兄弟们，横竖是没有活路了，咱们跟他们拼了吧！”

0: 王士兵蜂拥而上，乱刀砍向常胜。常胜奋力厮杀，连续刺倒数人，不断倒下的尸体激发了士兵的仇恨。他们终于呐喊着，把常胜围在中间，石树跟长矛同时将他的身体刺穿。那一瞬间，街道边突然传来一声女人凄厉的哭喊。
1: 令官，令官！
0: 满脸是血的常胜回过头来，看见火光中近乎疯狂的采姬正向他冲来，极力伸出手，像是想扶住他。常胜的眼中掠过一丝伤感，冲着采姬也伸出一只手，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没有抓住。高大的身躯轰然倒下，采姬脚下一绊摔倒在地，她哭喊着挣扎着爬起来，还要往前走。常三多从后面死死地拽住了她，火光映着她的脸，老泪纵横。常胜的死在乱兵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一个胆小的小校说：
1: 咱们快逃吧，一会儿皇上该派人来了。
0: 吴庆挥刀大喊着：
2: 逃？往哪里逃啊？常胜已死，斩杀主帅那可是死罪呀，既然到了这一步，也就没什么可想的了。弟兄们，反了算了，杀进宫去，那里有的是金银财宝和女人，好歹可以落个痛快。
0: 一个老兵说：
2: 将爷，长安城里的禁卫军共有16位，咱们这一位人马如何敌得过那么多人呢？
3: 城里的禁军多在北院练兵，守宫的也就1000把人，只要咱们下手快，足可以在北院的人回城前杀进宫去，把该办的事情办完。要是能拥立个什么新军，各位还可以拜将封侯呢。
0: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感到周围的士兵都停了下来，抬头一看，是李世民领着马宣良和几个侍卫立马在营门前，正冷冰冰地看着自己。有两个将领腿一软，已经跪了下来，接着吴庆身后的人跪下了一片，吴庆自己也腿一软，差点跪下，但猛地他又醒过神来，站直身子，冷笑一声：
3: 哼，皇上，您带着这几个人赶到我左屯卫军里来吗？
0: 李世民纵声一笑：
3: 左屯卫军是你的吗？哼，口气不小啊，你给朕听清楚了，左屯卫军可不是什么人的，他是大唐的禁卫军。
2: 说得好听，你把我们当成大唐的禁卫军了吗？这么多年了，你一天也没忘了我们是老太子的旧部，今儿一天就毒死了我们7个人，这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啊。吴庆，你好大的胆子，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这粮食是怎么吃死人的，朝廷自会追出缘由来。至于说朕一天也没有忘了你们是尹太子的旧部，哼，这话说的可是别有用心呢。
3: 吴庆，你自己数数，这些年朕从左屯卫军提拔出的将领有多少？这一向宫中的禁卫军都去北院大操，朕独留你们守卫京畿，朕要是心中存着芥蒂，会这么做吗？
0: 李世民的话说得吴庆身后那几名校尉一起点头。 脸上均露出后悔的神色。吴庆有些慌神，挥着手中的长刀喊着：
2: 不要听他的蛊惑，弟兄们，开弓哪有回头箭，长胜死在咱们手里，如果往回走，他们这些人能饶了咱们吗？
0: 说着挥刀向前冲去，几个心腹跟在身后。
2: 吴庆，你好大的狗胆，想试试朕的天子剑吗？
0: 说着，李世民唰地拔出剑来，往地上一扔，剑当的一声没入了土中。与此同时，他大声说道：
2: 吴庆，朕该说的都说了，如果你一意孤行，朕也不拦你。现在朕宣布一道旨意，今夜左屯卫军的第一个过此剑者，人人得而诛之，诛之者朕立即封他为侯爵。
0: 营门前顿时安静下来，静的能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乱兵们面面相觑，吴庆脸上露出一丝惧意，他试探着提刀往前迈了一步，无数目光唰地射来，他不由自主地向后一退。众士兵风声鹤唳，也一起向后退了数步，他们的心理防线顷刻间崩溃。这时有人嚷了一声：
1: 算了，回营吧。
0: 哗变的士卒如潮水般退下。李世民召来左屯卫军中几个平日熟悉的将军，安排他们稳住人马。这次哗变的兵卒中真想闹事的人本就不多，不少人只是基于一时的义愤想向朝廷讨个说法，更多的人甚至只是想看看热闹。皇上亲自来了，局面已经成一边倒的态势，谁还愿意当这个出头鸟？很快各营就平静了下来。到了后半夜，北院的30,000多禁军奉诏回到城中，守住了各处机要之地。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重臣也相继赶来。李世民在大队五卫军的护卫下进入左屯卫军的中军大帐。带头闹事的兵丁很快就被如数擒拿，至于吴庆见大势已去，竟畏罪自杀了。经过一番调查，李世民才弄清楚左屯卫军的官兵吃没米已经有4天了，这让李世民十分惊讶，他下令严查没米的来历。马宣良见皇帝累了一宿，身子十分虚弱，就劝他早些回去休息，李世民这才回宫去。一觉醒来已是午后，李世民心里惦记着左屯卫军的事儿，问马宣良没米的来历查到没有。马宣良回禀：
4: 皇上，左屯卫军粮仓的司守赵贡说，没米都是常胜弄进来的，仓里的好粮头些天被他都交给了太仓总管胡成。
0: 李世民这一惊非同小可，事情居然和太仓有瓜葛。这一项粮物都是东宫在管，会不会和太子也有关联呢？事情扯到这一层，那就真的大意不得了。他连忙下令马宣良备车，他要立即去一趟太仓。李世民的车驾很快就到了南大仓。他亲自到仓中验了一个仓牢中的粮食后，肥胖的胡成才听到消息，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忙不迭的行礼：
1: 小的太仓总管胡成见过皇上。
0: 李世民的车驾

0: 很快就到了南大仓。胡成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忙不迭的行礼，接着又陪李世民验了两个仓鳌。让李世民安心的是，仓中满当当地存放着近30万担上好的白米。胡成陪着笑脸说：“皇上，我们仓中全是扬州米，这儿啊地势高，虽然连着下雨，一点儿也没有受潮。”李世民用手指取出几粒米放在掌心，然后送入口中嚼了一阵，说：“不错。”就在这时，粮仓的一角，一只猫突然跃起，只听得一声惨叫，显然有一只老鼠落入了猫爪之中。李世民说：“胡成啊，你这太仓老鼠不少啊。”“
1: 皇上，自古有仓就有鼠啊，没有根治的法儿，只好多养些猫。太仓的猫在长安是出了名的。”
0: 李世民向外走去，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停了下来，对马宣良吩咐说：“你去看看，猫把那只老鼠吃完了没有。”然后迈步到了胡城太仓鼠大堂里坐下。不一会儿，马宣良将一只小陶碗端了上来，里面有一小团米粒儿。马宣良说：“皇上，这是从那只老鼠肚子中取出的米粒。”李世民端起那只碗仔细查看，神色不禁严峻起来。他抬眼一瞥胡成，发现胡成神情紧张，额上不断有汗珠渗落。突然，李世民将碗重重地摔在案上，冷笑一声说：“胡成啊，你仔细瞧瞧。”马宣良将碗端到胡成面前，胡成接过那碗，两眼一看，顿时面如土色。李世民说：“既然你太仓里的米都是好米，这仓中的老鼠却怎么偏偏爱吃发了霉的陈粮呢？”胡成脸色苍白，碗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上，摔成了好几半。他身子一软，扑通跪下，一边如小鸡啄米般的叩首，一边连声说：“
2: 皇上，臣罪该万死啊。”
0: 接着，这位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的司仓郎中，将太子在常胜鼓动下共同密谋卖粮赚取差价为李世民修宫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李世民这才知道，自己一向溺爱的长子竟背着他干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险些给朝廷带来一场刀兵之灾。李世民气得恨不得马上把李承乾召来千刀万剐，可当胡成交出了一副李承乾亲手绘制的翠微宫图时，他的心顿时软了下来。他仿佛看见了儿子抱着火箱替自己烘烤病腿时的情景，到嘴边的指令却怎么也发不出去。胡成突然被抓起来，李承乾和他的几个心腹顿时慌了手脚，他们派人四处打听，才知道李世民已经秘密去过太仓，并且派人抄了胡成的家。李承乾如遭雷劈，他卖粮得来的钱都藏在胡成家，看来事情已经全部被皇上知道了。风刮动东宫的帘幕，宫中一片凄凉。李承乾丧魂落魄

0: 在椅子上不住地念叨：这下糟了，这下糟了，这个胡成真是个笨蛋，怎么就让父皇给瞧出破绽了呢？他长吁短叹了良久，提起笔来，流着泪写下几行字。识字不多的横莲看着他的表情怪异，急忙上前：
1: 殿下，你这是写什么呀？
0: 我在上表向父皇请求废去自己的储位，免得让他老人家为难。这时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
2: 真是混账话！
0: 惊得李承前一抖，笔啪地落到了地上，回头一看，是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走了进来。长孙无忌指着李承前说：
2: 你真是长大了啊，40万担的大买卖也敢做。要不是刚才胡成的母亲派人向娘娘求救，我们都还被你蒙在鼓里呢。
0: 他说着一边走到桌前，抓起李承前写的表彰看了一眼，往桌上一拍，更加生气，带着满脸的怒意说：
2: 错了一步，你还想错第二步吗？皇上还没说要废你呢，你倒自个儿先废起自个儿来了。
0: 李承前满眼热泪：
1: 不管怎么说，事情总归是因为我而起的，闯下如此大祸，要是再舔居在这东宫里，我怎么对得起我自个儿的良心？
0: 长孙无忌厉声说：
2: 良心？你让出东宫就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了吗？
0: 他一把拉起李承前的衣袖，将他拽到长孙皇后面前，指着自己的妹妹说：
2: 你给我好好看看他，看着他的眼睛。他嫁到你们李家17、18年了，你记得他笑过几次？从这双眼睛里流出来的，除了对你的慈爱，就是泪水。你可以不要这东宫，可他这么些年的苦，该让谁来补偿？
0: 长孙皇后的眼睛里已经浸满了泪水，李承前扑通跪倒在地：
1: 母后！
0: 长孙皇后抚摸着儿子的头：
1: 孩子，谁一辈子能不犯个错呀？别想得太重，东宫这把椅子是天底下最不稳当的椅子，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别慌，再难也要想着法把它坐下去，千万不能自个儿摔下来啊。
0: 接着长孙皇后转向长孙无忌，带着哀求地说：
1: 哥哥，谦儿人小不懂事儿，你要帮帮他呀。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长孙无忌看看这母子俩，叹了口气：

0: 转身抬步向澄清殿走去。来到澄清殿外，王德正一脸阴云地站在那儿。长孙无忌小声问：皇上在吗？
1: 都发了半天火了。
0: 长孙无忌心里一沉，转身想走，可眼前又闪过妹妹那双含泪的眼睛，稍一犹豫，他又回转身来，走到门口，冲里喊一声：臣长孙无忌参见武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李世民正神色肃然地坐在桌子前，看着那幅翠微宫图，听到长孙无忌的声音，便抬起头来：你进来吧。长孙无忌走了进来，李世民看着他，话中有话地说：你是来给什么人说情的吧？
1: 不，臣是来告一个人状的。
0: 你告谁呀？
1: 臣告太子。
0: 你告太子？
1: 哎，臣在中书内省当职，太子突然跑过来对臣说自己无颜见皇上，让臣将一份请辞楚卫的表彰呈给皇上。臣一问才弄明白，原来太仓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儿。臣听了后肺都快气炸了，连夜写出一道奏章来告太子犯下三宗罪。
0: 李世民不知长孙无忌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哪三宗罪啊？
1: 这第一，私卖太仓粮食，闹出兵变，是为王法。第二，他不忍见自己的父皇病痛，行孝心切，竟然不惜铤而走险，置国储的重担不顾。结果呢，不仅没能尽到孝心，反而让皇上旧病之上又添新仇，陷入左右为难之境，是为忤逆。
0: 长孙无忌一边说，一边偷眼看着李世民。李世民听得入神，叹了口气说：
2: 哎，上一回他在这儿抱着火箱提朕烤腿，朕就预感到他会干什么傻事儿啊。
1: 长孙无忌接着说：这第三宗是乱政。几年来国家一直备受虎口欺凌，皇上殚精竭虑，好不容易将国内的几个大乱平息下来，正积草屯粮，图谋北伐。太子为了行孝，犯下这么大的过失，给那些窥视东宫的人以可乘之计，他们必会以此为据，掀起费力的波澜。这样一来，朝局非两三年稳定不下来，虎口日益强大，大唐将永无宁日啊。
0: 李世民抬起眼，久久地看着长孙无忌。
2: 你这是告状吗？这分明是在为太子辩护。
1: 皇上，臣下不敢。
0: 李世民站起身来，回头对门外喊了一声：
2: 马宣良。
0: 马宣良走了进来，李世民吩咐说：
2: 你连夜派人把胡城何府人等押往北院，秘密看管，不得让任何人与他们往来。
0: 长孙无忌

0: 能量，我们就到了。
1: 那我刚才我跟他们打，你们怎么就看着？
2: 我没看，我用听的。
1: 你们，
3: 沃尔，你成长了。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们在，你是不会有事的。
4: 沃尔，别怕，我这里。

0: 师叔呢？
1: 好，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啊。那么剧还在进行当中，在这个时候呢，大伙儿一直等着的我们的抽奖环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朋友们看到了吗？在公屏的右方啊，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红包，大家点开它，在上面呢分为上下两部分啊。导播可以能给一个画面吗？就是在这个两侧啊，这个上下两部分，大家看到了哈、啊。我再给大家操作一下，大家看这个界面，右面有一个红包哈、啊，我们点开它，然后上下两个界面，第一个就是点击抽奖。大家点开之后呢，点击抽奖来试一试自己的手气，啊，就可以来循环了。看看我们的最高奖呢是88元哈、啊，看看谁有这样的一个幸运啊。你看我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我把这份幸运呢给到屏幕前的您，看看谁的手气好啊。这个今天呢最高的奖将会达到88元，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开红包，看看谁能中奖。另外还有一个抽完红包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朋友们往下看，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主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评选活动，大家点开这个不一样的主播，只要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应该是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投票是怎么玩的。我们一共有7位主播参与了这次的投票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不一样主播的第一期。大家往下滑，重点看3号啊，朋友们，3号思凯，哎，朋友们，多多给他投票，一次可以连续投10票。今天晚上呢，是我当值班，带着大伙儿一起来看剧，朋友们可以多多的给思凯助力。我们现在呢，这个比分呢，已经是达到了目前暂居第一位啊，朋友们，我们继续把这个领先优势给扩大，怎么样，朋友们，助力一下思凯，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呢还有5天3个小时将会全部结束，陆陆续续后面大家每天都可以来积极的为我来投票今天到这儿也给大家拉拉票啊。刚才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抽奖环节，不只是有红包，当然大家看在我手里面呢还有很多我们大象主播的签名照，朋友们，既有美女也有帅哥啊。第一张是我的哈、啊，朋友们，这是我的一个签名照。朋友们，如果是答对问题的话，这些签名照当中的一张就会属于您了，这也是我们大象主播们给粉丝朋友们的福利礼物。既然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人设哈、啊。那么我的人设就是朗诵主播，除了我们的正常的新闻传播新闻主播之外，我特别喜欢朗诵。喜欢朗诵的朋友们，每天早上6点到8点多啊，可以到抖音上来找我这个名字，看到了吗？思凯，搜索思凯啊，关注一下，然后你们就可以听到全国各地我们朗诵爱好者的声音了。大家可以实时的连麦，我给大家打造的也是一个全民诵读的平台啊。当然言归正传啊，今天本来互动问题想和我有关，我觉得还是看剧，今天这个剧还是挺精彩的。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迫不及待了吧哈。我们的这个问题呢是什么，我们这个主角叫秦牧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他成为霸体之前，这些他的师兄师叔奶奶姥姥们啊给他出的主意，说让他喝什么，朋友们，有4个什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啊，这4个喝他们的什么，3个字啊，看看谁能答对。来，朋友们，答对的话啊，我们就能得到我们的这个照片。我们说中国传统的四方神兽啊，这个叫四方神兽，但是在这个，哎呦，这个向小鱼的小娇妻喝40血，答得太对了啊，朋友们，喝的就是40血。哎，还有

0: 一位啊，这个我们的中奖太难了，其实也并不难，朋友们，你只要追着我们的剧看啊，其实很简单。另外呢，如果觉得中奖太难的话，您打卡领奖就容易了。来，朋友们，我们再退到我们的主页上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看剧领红包，我们的每天打卡，大家可以进到这个界面啊，只要是按照这个上面的签到规则来进行签到的话，哎，我们就可以领取红包了，这个简单。好，那么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把这个时间哈、交到这个我们的剧情当中，陪着大伙一起来看。
1: 杀了漓江派的人，朝廷不会放过你的。
2: 朝廷谁会知道？
3: 想不到这大溪深处竟如此热闹。
1: 你是朝廷的人？
3: 没错，本官乃是延康国四品中武将军秦飞月。
1: 是生死境四品高手秦将军，秦将军，我师兄弟皆死于这些魔头之手，求秦将军为我做主，杀了这群魔头。
4: 魔头？可我并不觉得他是魔头啊。
1: 他用魔印修炼，日后定成为魔头，此子不可留。
3: 魔印？漓江派是我朝廷的，我不管你是不是魔头。身为器皿杀我朝廷的人就该死。
5: 不过我的身体动不了了。
4: 这位将军元气浑厚，杀你如同碾死一只蚂蚁。
2: 你们还真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竟然当着我们面对木儿动手。
3: 前辈敢对朝廷中的人动手，就不怕朝廷问你们的罪吗？
6: 这大虚中没有朝廷，这是无法无天的地方，你谁的罪也治不了。
3: 刚前辈如何称呼？
7: 残老孙一个残疾罢了。
3: 哼，堂堂一介枪神竟然隐居在一个小村子。不过我诛杀魔修是秉公办事，就算你是枪神也不能拦我。
2: 伤我木儿，谁给你的胆子？
3: 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这大虚也是我朝廷的领地，我受国师之命绘制大虚地形图，谁敢拦我？
0: 谢谢朋友们啊，谢谢大家的参与。领完红包之后记得给我投票。点开第二下边这个页面。谢谢朋友，现在又往上涨了。
4: 秦将军，
0: 感谢，连投10票。

0: 是你没错，现场级的小娇妻，没错，是你中的奖。
1: 这什么东西啊？
0: 你回答的最快啊！
1: 女人的东西，木儿，我给你了。
2: 这是什么？闻起来香香的。
3: 这个是女娃的汗巾。
4: 无耻！
5: 你退下！这个圈子当年是皇宫盗取地点的盗贼，偷天之罪。
3: 哎呀，原来是个女娃，那接回去了，抓回去，给墨儿当老婆，生个大胖小子。
5: 公主，
3: 你这小姑娘可爱得很，婆婆真是喜欢得紧啊。
5: 仙徒人皇，
6: 木儿已经找到，我们走吧。
2: 谢谢你守护夜晚的大旭。
3: 本打算留着你了，但那小娃娃比你可爱得多，你就无

0: 谢谢暖机啊，谢谢。
1: 你去哪儿？
2: 喝了四灵血，你们两个洞房花烛，赶紧给我是个大胖小子。
1: 大胖小子，婆婆。
3: 大梯果然强横，是咱们这些灵体羡慕不来的。那漓江弟子乃无妖精境界，竟被木儿反杀，属实是厉害呀。
2: 木儿如今突破壁垒，以霸体元气御我，威力不同凡响啊。就算是炎康国国师当年，也没有木儿厉害吧。
4: 我在回来的路上检查了一下，木儿体内的元气比昨天浑厚了三倍不止，非常之精纯。
5: 那这样一看，村长果然是见多识广了，连这种稀少的霸体他都能知晓，那等将来木儿成功时定能够名动天下呀。啊
6: 药师啊，我有些累了，送我回屋吧。
0: 村长听不下去了。
7: 村长，木耳真的是霸体吗？
6: 自然不是了。
7: 那他是如何觉醒的？
6: 这我哪能知道啊。
7: 但是一个凡体的普通人真的能打破灵台壁吗？
6: 凡体破壁我也是从未听说过，木耳是第一人。丁木耳真的会成为霸体？
7: 凡体即霸体。
6: 正是如此。这么说，他凭借自己的精神意志，将来走的一定比我们更远。

0: 你别误会，我只是想取这块布。
1: 你太胖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2: 嗯，放牛蛋，你看清楚，我哪里胖？
1: 你这两边留着头发是为了显脸瘦，不过拨开这头发，你这还是显得胖嘟嘟的。
2: 我脸胖是天生的，
3: 在魔界也讲胖瘦啊。
1: 干妈，说了你还不高兴？
2: 我跟你个放牛的计较什么？丢了身份。我问你，你平时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1: 是爷爷教我的，霸体三丹功。
2: 引导功？
1: 什么是引导功啊？
2: 这引导功是世上最普通的功法，是那些没有灵体的普通凡体修炼的功法。
1: 嘿，这是霸体。爷爷说了，凡体即霸体。
4: 这要是哪个混蛋在背后捣鼓我呢？
3: 英一啊，女主还真有点像啊。
2: 哎，这是四灵血。
1: 对啊，
3: 四灵血这个用处真多呀。
1: 你怎么了？
3: 喝了四灵血，武力超群。
2: 这碗四灵血是拿什么血炼制的？竟然比我觉醒灵体时的血气还要强上无数倍！
1: 啊！血

0: 没反应，
1: 跟平常一样啊。
2: 这不是跟喝杯酸奶似的。
3: 你没事儿，我五药精都无法抵御血气，你平时就喝这些？
4: 其实我也不爱喝这些，但爷爷说喝这些能够增长元气。啊，我差点忘了。
3: 我觉醒灵体时的四神血是由天人境和生死境的妖兽血组成的，已经很难得了。这血难道是神条境的妖兽之血？这么珍贵的东西，他就当水喝了？这样的人怎么会滞留在大虚之内？一个毫不起眼的村落里，还有一个靠引导宫觉醒的奇女，你们究竟是谁？
5: 四神神力，元气如火，四灵灵气源源不断进入我体内，正在淬炼我的灵丹。
3: 元气化神，这是觉醒的征兆。不对，他不是已经打破灵丹壁了？
5: 我感觉我的灵丹正在发生变化。
6: 现在放眼望，青龙元气，真正的霸气要诞生了。
7: 不对，还有白虎元气。
6: 这是四灵的形象。
8: 我平时只能觉醒一种灵体，偶尔居然觉醒了四种。
6: 朱雀神力。

0: 霸气，霸体。
1: 我的老天爷，我看到什么了？这就是霸体之躯吗？竟然凌驾于私生生物之上！
2: 不愧是霸体，

0: 你们怎么都盯着我看啊？
1: 体内凝聚五种妖气，我活了这么久，也从未见过这等气势。
0: 我喝了四灵血，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我就觉醒了。

0: 这身打扮，你这是要出去啊？
1: 朝廷的人侵入了大虚，平静的日子到头了，我要去香龙城探探虚实。
0: 只可惜木耳现在的修为尚浅，以后的路恐怕不会太平了。
1: 那就让木耳变得强大。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是要出去啊。
1: 朝廷的人侵入了大虚，平静的日子到头了，我要去香龙城探探虚实。
0: 只可惜木儿现在的修为尚浅，以后的路恐怕不会太平了。
1: 那就让木儿变得强大了。

0: 你是婆婆，木儿，你想不想跟我去香龙城？
1: 香龙城，
0: 没错，漓江派就是接到了香龙城的命令，才来我大徐乱杀无辜。
1: 我去。
0: 你想好了？
1: 他们杀了我们几百口人，我要为他们讨个公道。
2: 好，
3: 打包，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她是昨天那位婆婆，
2: 婆婆
3: 瞬间变年轻了，
2: 可以千变万化，这么神奇，可以变大变小变漂亮。哇，这香龙城马上就要易主了。 你们两个到了城里要跟紧我，不要擅自行动。好，精彩啊！有意思，有意思。
4: 是香龙城城主傅云迪的儿子，叫傅廷玉。如此嗜血杀伐，他们当真代表的是朝廷吗？
2: 朝廷并不都像他好。
5: 久闻庭月公子，来方圆千里无者已一人。
4: 几年间斩杀大虚弃民无数，何止无数啊！单单在这擂台上，被公子所杀的弃民就足以填满半个香龙城了。
5: 都是大虚之中的器民而已，倘若是外地来的，小儿还是会手下留情的。器民
4: 当中不乏有强者，岳
5: 公子本是了得呀。小儿是个城市，有点像打擂的感觉。从不强敌别人比试，都是这些大虚之中的器民太过贪婪。
6: 为了赢得百枚龙币，
7: 我亦不绝，赶都赶不走，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对呀，不愧是贱民。挺好，咱们就赶个乐。
6: 住手！
7: 这此人何方来历？不知道。杀手太好，这位朋友，远生的很呢。
8: 不知是哪家的公子？教主夫人，好久不见呐！大日天魔境，夫人已经研究这么久了，也该让大家开开眼了吧？
9: 什么？天魔教教主夫人？她已经消失十几年了，竟然出现在这儿！
5: 教主夫人，大驾光临，我香龙城蓬荜生辉啊！<笑>
2: 香龙城雄壮巍峨，会赶上皇宫吗？哪里是蓬荜？
5: 我杀了天魔教无数的人，就是为了找到你，拿到你手中那份大日天魔经。想不到你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笑>

0: 想不到你如此喜欢我大鱼天魔镜，但你可知道，这里面最想要的人是他。就算我把大鱼天魔镜交给你，你觉得你能离开香龙城？恐怕副城主第一个不愿意。况且在座的诸位也不会让你离开大学。
1: 此前要是能看到传闻中可以成神成魔的大禹天魔经，也算是我圆满了。
0: 好说，还有谁想见识？
2: 我既然夫人问了，那我也想看一看。
3: 这睫毛没贴好啊。
0: 城主呢？
3: 这里边的妆造也真是够绝的。
4: 我并非觊觎你的大禹天魔经，只是天魔教寻你太久，教主夫人独木难支，我是想替夫人分忧而已。大禹天魔经，
3: 自动播放。哎，这大禹天魔经
0: 上面的符咒是历代教主的封印，既然大家都感兴趣，我又岂敢藏私。
3: 这音响效果别说还真不错，声音分贝够大。
0: 你们想看可以，但最好想清楚后果。看了天魔教镇教魔法，便是我天魔教的敌人，到时候被追杀的便不是我。你们自信逃脱，躲得掉？
4: 何人敢在此造次？
5: 好大的力气呀！原来是大薛的位置，当真是臭不可闻。
6: 城主，在你这里吃饭要钱吗？不知道100龙币够不？不过请稍等，我去杀个人，之后再还你。
3: 霸体附身就是不一样，瞬间漂移。
6: 庭月公子，听闻器民在此打擂，赢了会有100龙币。我是器民，所以我来试试。
4: 好大的胆子！像你这样年轻的少年很多，只可惜他们年纪轻轻就死在这儿了。
5: 我这有100龙币，你若赢，便拿走。可我这3年期间在此杀了上千人，想赢我

0: 我们要杀猪刀！这器皿竟然杀了庭月公子！
1: 你小崽子，不要把你碎尸万段！都给我拿下！快跑！

0: 喜欢欠人情，这一百龙币是我的饭钱。我们大虚的人虽然穷了点，但还是有骨气的。少城主觉得我们是蝼蚁，但在我这个弃民眼里，他又何尝不是蝼蚁？豪杰满座，饮酒醉，杀了令郎尝饭钱，痛快！豪杰满座，饮酒醉，杀了令郎尝饭钱，痛快！
1: 香龙城不过如此，你们想要大玉天魔晶，但你们无人敢拿。你们在此设擂比武，更是技不如人，没意思。
2: 到人家家里羞辱我。
1: 我们走。
3: 你们走不了。傻崽子，我会把你碎尸万段。

0: 这个大斧的作用就出来展示一下。
1: 天魂被困，
2: 你们不能杀我，国师正在来的路上，杀了我
0: 这也太不经打。
3: 我们不会给你陪葬，因为我会变成你的样子继承香龙城。
0: 72番变化，
4: 婆婆前段时间用降龙城主身份打听到，严康国国师派人去绘制大蓄地形图，又要驻兵降龙城，这是要用兵大蓄，我们不得不防啊。
5: 墨儿还小，留在大蓄会被波及。
6: 我可以再化身傅云迪去降龙城打探消息。
7: 走出去要比这好。
2: 这那木儿就终究还是要走了吗？
4: 老马，去试试木儿的青龙元气。好。

0: 好，
1: 不得了，莫尔本咒元气浑厚，现在又有青龙元气的加持，就算老马提升到五药境也难以抵挡。
0: 我来。

0: 小子，我教你的，你可没全学会哟。
1: 瘸子爷爷，原来你没拐也能走啊？
2: 嗯。喂，
3: 木儿，这些年我教你书画之道，不是那些打打杀杀的笨手段，而是聪明人的玩意儿，要有悟性的。这两条龙我用神通做法，只要点上眼睛。
4: 大虚的高手真多啊，随便一比划。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啊，看看，在这个屏幕的下方这块有一个红包，点开它，上面能抽红包，下面能够投票啊，朋友们不要闲着。我是三号，各位家人们。
5: 清凶，哇，你还藏着这等好东西啊？
1: 哑巴爷爷，你是想让我炼化这块铁晶啊？
6: 啊，

0: 哑巴说，锻造铁精需要一些技巧，光靠蛮力是点不着火的。
1: 哑巴，靠蛮力不能融化，只能说你临开境的修为还不到家。这就是霸体之火吗？果然霸道。
2: 别藏着掖着的了，有什么要给墨儿的拿出来吧。
3: 墨儿，婆婆身上的东西早已交给你了，剩下的乃身外之物，这个交给你，带上它自会有人找你。
4: 婆婆，什么叫会有人来找我？
5: 墨儿，你已成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大人了，再也不是孩子。你要走出残老村，走出大墟，该自己出去闯荡了。
3: 女娃，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和木儿拜了堂，就一辈子都是他的人。
6: 你对我做了什么？
3: 一个印记而已，我以我三长两短，你也活不了的小玩意儿。
6: 我，
4: 婆婆，我不想走，我舍不得你们。
7: 是的，
5: 雏鸟要学会自己飞，我们陪不了你一辈子。大旭祸患将至，你不在，我们才没有了后顾之忧。
4: 对不起，是我太弱了。
3: 走出去，快些成长起来，才能替我们守护大旭。
2: 远方有石，更有苟且。
5: 木儿，
7: 霸体
5: 一定要自强。
7: 秦牧也成了大旭的拯救者
5: 了，就要打回去，绝不能一味退让。出去之后，不要丢了我这些老家伙的脸，谁要是敢欺负你，就他娘的剁了他。
1: 别整天打打杀杀，墨儿，做个斯文。
0: 打不过可以下毒。

0: 哎，好了啊，我们的剧情进行到这儿，那么木儿能否拯救大虚呢？我们且听下回分解。明天呢，我们这部剧的下半部分将会继续和大家见面。记住这部剧的名字啊，《木神记之延康变法》。今天给我们放的是上半集，明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当然我们的这些礼物呢还在继续的派送当中，朋友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不一样的主播啊、我们的评选活动，现在正在进行积极的投票角逐。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我们的大象新闻主播们的签名照片啊、如果是你们能答对我们的互动问题的话啊，那么这些主播们的签名照呢就可以送给您了，这也是我们大象主播们给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的一点心意。另外呢，我们大家可以点开这个界面哈、啊，这个红包这个地方点开它，在下方大家能看到不一样的主播，点进去之后呢，这就是我们的投票界面。我们一共是参与了七位主播，大家可以给我们一起来助助力。我呢是三号，重点关注三号哈、啊。今天我当值班，所以说朋友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思凯一些支持，点开之后给思凯连续的可以投十张票。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退到主界面，大家能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我们的内容是继续打卡继续领红包，大象新闻看剧王第二期打卡也正在开启当中。朋友们可以看看最上面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这个有大象标志的，我们点进去之后，这就是看剧王打卡领现金红包的这个主界面。朋友们只要完成打卡的任务之后呢，都可以领得我们的现金红包。具体的规则大家看右上方啊，在这个屏幕的右上方能看到签到规则，点开它之后呢，这里面都是签到的打卡的活动的具体的详细内容。按照这上面的程序来进行操作的话，我们就可以领取我们的现金红包了。因此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大象好剧呢，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嗨，家人们，大象剧场又和您见面了。上大象天天带您看好剧啊。经常看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啊，对我们的直播形式都已经不陌生了。今天呢，在咱们的这个演播室里面啊，又多了一位搭档啊，这就是我们的看剧搭子啊。来，先给大家来打一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子墨。
0: 最近一直在关注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应该说对子墨呢都不陌生，这也是我们之前在参加我们的青春校园周第一季当中的一个选手。那么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成绩哈，看到这一幕应该就对高子墨是不是有了更深的印象了呢？他以人气票26407票的这样的一个高高的支持率啊，获得了我们第一季的最佳剧搭子冠军啊，我们也对他表示祝贺，祝贺你啊，子墨。
1: 谢谢。
0: 那么从试镜到舞台啊，当然从我们看剧的陪伴啊，一直到高光，一路人气领跑，确实是圈了无数的粉丝。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大象剧场呢也专门给子墨准备了一个礼物来送给你啊，子墨，祝贺你。这是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的吉祥物啊，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赢得更多粉丝的青睐啊。今天想给粉丝朋友们，对你的支持的家人们啊，想说点什么？
1: 首先呢，很开心要再一次来到了这个节目，然后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很感谢就是大象新闻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来展示自己。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剧搭子不是还有下一届吗？然后也就是非常的希望大家都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展现自己。
0: 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像子墨一样加入到我们的剧搭子的啊这个我们的评选当中来啊。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看大象的通知了啊。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伙儿说一件大事儿啊，你们天天蹲大象剧场直播间来追剧，是不是一直很好奇，像我们这些啊我们的主播们啊，在追剧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是课堂上头的尖叫型剧搭子，还是冷静分析这个剧情的剧情大神，还是搞笑玩梗的这个气氛担当，或者是悄悄走心的这个情感树洞呢？哎，说到这儿咱们就不装了啊，因为刚才呢这个子墨参加的是青春校园季，那么我们的另一场角逐也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这就是不一样的主播大象剧场啊，不一样的主播第一季也正式上线了。这一次呢，我和我的同行同事们啊，我们的主播们啊，就要在大象剧场亲手揭开自己的隐藏的人设，来解锁你们没有见过的我们的另一面。大家看，在公屏的右方啊，不一样的主播这个 logo， 这就是我们这次参加第一季的我的七位啊，和我包括我在内的啊，我们的七位新闻主播，那么陪您一起沉浸式的来追剧。活动期间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惊喜的礼物啊，就是这个，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的主播的亲手的签名照，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照片啊，然后前面呢都有我们自己的签名的亲笔签名，朋友们，想要赢得我们的这些签名照啊，大家都有机会，具体的这个赢得的方式呢，就是啊，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和我们一同追剧，一起沉浸式的科剧啊，聊八卦。参与的方式呢，只要是能回答出我在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就能今天我值班就能得到我的亲笔签名照。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互动起来，嗨起来哈。那么想赢得签名照的朋友们啊，我会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提问，所以说对剧情的把握非常的重要啊，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关注我们剧情的这个发展。想要跟着我一起来直播间追剧的，记得到主播评选页面来投票。这个页面呢在哪里啊，朋友们，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呢，在这个主页当中呢，大家能看到啊，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追的剧，就是《牧神记之延康变法》。大家看右边的这个红包了吗？我们先点开它。点开它之后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是可以点击进行抽奖，这个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最高奖将是88元哈。下面的这个不一样的主播，大家来点开它。点开之后，这就是我们比赛的投票界面了。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目前我的票数是12237票，暂居

0: 七位主播的第一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在今天晚上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看剧，一起给斯凯继续的投票助力，大家一个账号可以连续的投十票，所以说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关注斯凯，给斯凯一些助力和支持。可以，当然这个我们的这个有机会啊，幸运的粉丝还能空降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追剧，就像子墨一样啊，和我们共同来参与到活动当中。最后说一句啊，想看到最真实的我，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大象剧场给我助力吧。朋友们记得边看剧边投票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看剧环节，我们继续来追啊《牧神祭之延康变法》的下集，一起来看。
1: 秦牧与林月秀走出大学，一路之上得知延康我师变法旨在削弱宗门之力，推翻宗门统治，各大宗门人人自危，最终揭竿而起反叛皇权，攻城略地，生灵涂炭。
0: 这就是这部剧的主角啊，这个秦牧。在上半集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身世非常的特殊，
2: 同样都是生命，
0: 是有几个身怀绝技的，
2: 就是器皿
0: 魔幻人物给他演
2: 什么大虚的人，
0: 都是大虚的人，
2: 该无辜枉死。
3: 放牛的，我要先回皇城一趟，把大虚发生的事告知父皇。
0: 上一集我不知道你看了没，他这个大虚里面呢有几个长，
4: 出来这么久了，
0: 这个称呼很特别，
4: 你
0: 叫村长，这个村那个村，但是呢听上去很普通，但是个个就是身怀绝技，为了让他成为更具有能量的英雄人物啊，让他喝了这个
4: 也是
0: 四灵血，这个四灵血就是
4: 已经习惯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
3: 就只是朋友吗？
4: 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你闭眼。
4: 闭眼，
3: 快闭眼。
4: 奇奇怪怪的，

0: 靖南父皇就要进入太学院，记住我说的话，你一定要考进太学院。
1: 哎，我们帮你说高老板，我们来晚了，来问候你了。
2: 我的好朋友。嗯。
3: 太学院，
1: 大家伙一起来看看剧啊。
3: 好。
1: 这个支持高老板的都给思凯啊去投投票啊，你也帮我拉拉票。
2: 对，支持我们主播。

0: 上次一技之术，利用仙魔之音破壁，这些儒道之音会不会也有效果？为何我体内的境界壁垒与遗迹当中的神音如出一辙？神灵本该庇佑世人，为何要阻碍我们破境修炼？
1: 对，你们学校现在这个豫剧的
2: 爱决战大考准备开始，
3: 就是挺火的。现在
1: 对，看着很有爽感啊。
3: 对，而且还挺快的。
1: 对，
3: 就是不用那么就是等待那个演唱会，就是要等嘛。
1: 对，
3: 就要每天等台登记更新，这个比较快。哎。
1: 就是你给他们多宣传，
0: 这位兄弟，
1: 在我们大象剧场，
0: 在下魏庸，
1: 不光是不用等，也没广告，而且是连播。
0: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0: 不是，
3: 而且还
0: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知道的话，
1: 关键还能抢红包，
0: 姜林
3: 是的，
1: 顺手投个票吧。
0: 宗派杀了毒，写姜林特别容易被选中。哎，这人不说话呀？
4: 你叫什么名字？出自哪

0: 吗？
1: 其实每个行业都挺艰苦的，其实。
0: 你别回家。
1: 但是短剧这个也很有市场。
2: 但是一旦播出，
0: 这还不简单？
2: 有感。
1: 对。
3: 这山壁居然是滑的，
0: 我也来。老太，老太，老太，
3: 哎呀，这太可怕了，上去不了了吧？你说这帮人就想着爬上去，飞上去，怎么没人想过掉上去呢？秦兄，看我的。秦兄，你钓上来啊！

0: 一组，位列上前，使出你们最强的手段，攻击面前的神像虚影。神像虚影，攻击你们。使者存一，台上只剩一人，便算过关。
1: 齐兄，这场你要小心点啊！
2: 这一关使者存一啊，
3: 这算什么？

0: 对，所以说现在的看剧看的点很多。
1: 是的。
0: 不管是我们在校的学生，还是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还有追剧的，还有喜欢研究这些妆造文化的，所以说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大象给大家选的这些剧都是精挑细选，迎合大家这个审美口味的，受欢迎的这些剧。另外，昨天我还给粉丝说，
2: 如何
0: 其实像这种魔幻剧啊，
2: 这样算过关了吗？
0: 它像是一个成人的一个童话剧，因为从这些剧当中呢，其实每一个人物他都很有特色，也很鲜明。他更多的影射当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啊、人物啊，包括自己啊。
3: 我观此子医术不正，有些邪性。众人都在合力对抗神像，唯有他对周世子出手，最好半路刷掉，免得为祸我太学院。

0: 没想到这太学院还有和尚呢。
1: 这一关考验心性，你们若是承受不住，便可退出此地。

0: 制作成本啊，就是有的剧目从编剧啊投入到最后这个产出，
1: 速度越来越快，
0: 因为现在拍摄手法越来越多了 ，AI 也能加持，
2: 现在科技也很发达，
0: 对，所以说这个以后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你们在校的学生们基本
3: 魔音说到什么，皆能破壁，不知道这佛音

0: 结合你们的那个学习啊，去设计一些剧情。
1: 我来，佛音也可冲击壁垒。
2: 现在脑子里确实都挺大的。

0: 此子了得，赤子之心不为所动。
1: 秦兄啊，想什么呢？我们过关了，走啊。啊，走走走。
2: 佛音和魔音竟然没有冲突了。

0: 三关过后，只剩十四人。
1: 抓你的这个话筒可能是
0: 赤子之心，
1: 可以再往上走一点啊，声音稍微有点小，声音可以再大一些。
2: 好的，好的。
3: 老师，江陵的世子已经内定，天策将军的人也在考试当中，还有太尉府和骠骑大将军，请老师多多照顾。
0: 行了，行了，我都知道，他们都想进入太学院，来头都很大，看来要剔除一些没有背景的。十个名额，错剩无几啊！前面几关考验的是你们的基本功、
1: 晋级淘汰是最有看点的
0: 啊！心性，
1: 这一关也借鉴了现在很多的这种竞赛模式。
0: 我作为纯阳殿殿主，
2: 现在的
0: 这一关，我将亲自上阵。
4: 殿主亲自上阵，这不公平。
1: 所以说，现在这个短剧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
0: 我会把自己控制到跟你们同等的境界，
1: 大家的眼睛。
2: 你们只需要在我手下坚持三招，三招不
1: 出，酣畅淋漓，
0: 就算你们过关。先刷掉一些没背景的。
1: 我发现刷了这么多剧，我感觉每一部剧当中都有正反派啊。通过这种冲突表达，可能更容易吸引我们的眼球。
2: 对，能激起我们的那个心情嘛？
1: 对，
2: 情绪。
1: 对。
0: 这些剑匣里藏剑三十六口，任你们施为。
1: 你看，我们夏小鱼说，演员的演技、长相都在线，没错。
2: 是的。
1: 其实这个短剧的平台也承受了很多的这个想要出道的群众演员。可能你要说去排很多的大导演的这个作品。极少人有这个机会
2: 了，哎，
1: 但是在短剧当中呢，给我们展示他的另一面，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2: 可以施展自己。
1: 对。
5: 我去。
1: 陆陆续续的，我们的很多的
6: 看来吴耀靖的比试
1: 又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6: 啊！可是精彩，
1: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边看剧啊，这个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抢红包，另外一个是投票啊。朋友们，多多的关注，点开右上方的那个红包，大家点进去之后，分别上下两部分，大家都可以参与参与。
6: 谁打的你？
1: 上面呢，一会儿到八点之后听我口令，到那个时候抢红包，中奖的概率会非常大。啊，然后最大的一个包是88元的现金，啊，下方的那个选项呢，就是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的一个投票，
4: 小伙子，
1: 重点关注第三个思凯，今天我值班，所以说大家。

0: 家多多的支持我，给我投投票啊！谢谢朋友们，
1: 果然是
0: 一次可以投十票，
1: 年轻有为呀、啊！
2: 启禀陛下，臣来自大虚。
3: 陛下，他是大虚器皿，必杀了他。
1: 退下。
3: 陛下，此人来历叵测，与天魔教有关，还请陛下明鉴。
1: 哎，天魔教是朕治下的教派，也是朕的子民嘛。
3: 可是，
1: 滚回去。
3: 是。
1: 天魔教众，人数众多，我朝廷中有半数官员，皆是各门各派的精英。若论出身，也有半数以上，皆来自于魔教教派。
2: 陛下，臣来此是想替大虚的人问一问，陛下为何要派兵进攻大虚？
1: 哼，朕本以为你是年少有为，却不料你是年少轻狂。谁说朕派兵去大虚就是为了进攻啊？大虚的子民，那也是朕的子民，朕就是要好好查清楚大虚夜晚的秘密，大虚的子民才能生活在正常的星空下呀。
3: 陛下，大虚是神所放下的地方，大虚的人是神的器皿呐。
2: 你
1: 器皿？哼，神之器皿，朕不可弃。神可弃众生，朕不可弃众生。来到朕的国土，无论出身，无论来历，便都是朕的子民，何来器皿？
0: 很开明的君主啊。
3: 天魔教蠢蠢欲动，恐怕
1: 住口。你们这些人呢、啊、总想找些大事来吓唬朕，名义上是反国师，实际上是反朕。怎么着，朕的位置让你们来坐吗？
4: 臣不敢。
1: 你们这些人是趴在国家身上吸血，趴在黎民身上吸血。朕和国师就是要变革，就是要割掉你们的爪牙。朕不但要变革自己，朕还要变革你们。你们名义上说国师激进，国师的所作所为都是朕的授意，你们反国师那就是反朕。你觉得朕说的对吗？好了，刚才是朕失态了，都起来吧。
4: 谢陛下。
1: 郭子健，

0: 臣该死。
1: 你的确该死。你身为太子院国子监，负责招募天下英才，可是你呢？你却徇私舞弊，动摇国本，朕今日便革了你的官职。
0: 臣不，曹民高谢皇上恩典。
1: 从今以后，秦牧便是天子门生。大九，给朕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查清楚，敢在太学院考试中徇私舞弊者，统统法办。
2: 臣领旨。
3: 走，好好教训教训。
4: 你这个长剑不长
3: 的敢出去。
5: 嗯，对。
6: 这位学弟，听说
5: 现在
6: 院里来了一个大器皿，你知道他是
5: 数店啊？郑州其实是数店，是吧？
4: 对。
5: 所以说拍竖屏的、拍短剧的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场景的搭建呀、我们还专门有一些拍摄基地，
6: 并且让器皿
5: 政府也非常的支持，
6: 太学院的
5: 在建设当中，
6: 分明就是要我们难堪。
5: 所以说这些场景基本上
6: 主动滚出，
5: 以租用的这种方式，投资成本并不高。
7: 原来如此、
5: 但是和剧情你看有非常的大。
7: 那位器皿我刚好认识，就住在福建，不如我带你们去。
6: 走走。我父亲在虎形山开矿，每年都要扔出几百个器皿的尸体，器皿命贱，死了再买花不了几个钱。
8: 我看陛下是想要借机敲打群臣，所以才让那个器皿进入太学院，

0: 只是陛下考过中，忽略了我们这些世子的感受。
1: 各位师兄，他就住在这
2: 儿。哦，嗯，走。
1: 哎，嗯，各位师兄，我想请问一下，这太学院可以杀人吗？
0: 师弟，我们要教训一个戏民，将他逐出太学而已。若是杀了他，我们都要被赶出去，毒打一顿就好。
2: 要是国子监不追究，我不介意让他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3: 对，
1: 这京城还真的是麻烦呀，不像我们大虚，随意杀十几个人，根本就没有人在乎。
3: 对，他就是那个器皿。
2: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一个器皿吗？
3: 上！
4: 六合无敌啊！
5: 秦兄，你这是
1: 借贵宝地收拾一下这几个不长眼的家伙。
5: 秦兄可惹大祸了，这些都是释迦门阀的弟子，今天你打了他们，以后他们会找你麻烦的。
1: 找我麻烦？我今天要不收拾他们，他们就该来收拾我了。
6: 门派之争啊！
5: 我是国师家本家的，他们不敢招惹我的。
7: 其实电视剧好多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些就是，就是贵家子弟嘛，然后就是什么惹不起的。
5: 各位师兄，我是国公府魏家的啊，此事与我无关。与我无关。
8: 栽了，这刚来的小子算计。
9: 魏家兄弟，你不要传出去，给我们留点颜面。
5: 好说。
8: 弟子丢脸是丢大了，我们先回去养好伤，然后再回来这场子。我们走。
5: 慢走，诸位师兄慢走。慢走啊。
7: 非常狼狈的走开了。
5: 横扫京师无敌手，脚踢八百太学士，六合无敌。这秦兄越发厉害了，刚土要境就打得这群家伙毫无还手之力。看来啊，我这眼光还是不错的。
1: 大气球。
10: 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10: 我与教主夫人同出天魔教，自你踏入太学院，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大气球，
10: 知道我为何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10: 我与教主夫人同出天魔教，自你踏入太学院，我便有所感应。论辈分，我算是你的师子。
7: 感觉这个剧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正派和这个什么天魔教是就在一起的。
10: 到了这里，
7: 没有特别
10: 感觉如何？
1: 严康国上下道法神通，日新月异，有大兴之兆，但这里的人仇视大虚，更是仇视我大虚之人。
10: 严康国想要复兴，
6: 其实大虚在这个剧里面是一个弱势的存在啊，
10: 而
6: 大家都很排斥他，
10: 大虚，
6: 所以说严康变法可能变得
1: 就活该成为严康国的垫脚石吗？
5: 他们已经活得够苦

0: 实以身入局，只有大旭的秘密被调查清楚，大旭才能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清白。
1: 若是真是如此，国师乃人中豪杰，旷世之才。
0: 圣人之道不欲与百姓日用，凡异者皆为异端。
2: 严康
1: 大
2: 旭
1: 就活该成为严康国的垫脚石吗？他们已经活得够苦了。
0: 国师以身入局，只有大旭的秘密被调查清楚，大旭才能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清白。
1: 若是真是如此，国师乃人中豪杰，旷世之才。
0: 圣人之道不欲与百姓日用，凡异者皆为异端。严康国师曾向我问道，我将大禹天魔经总纲告诉你，

0: 在上一集
1: 接差人之职，
0: 也是这个
1: 我只有自己变得更强大，
0: 独自一人啊出来
1: 才能改变很多事情，
0: 说服众教派
1: 啊
0: 开始去，
1: 有人阻止我变得强大，
2: 何出此言？
3: 你需要这样正义的人。
1: 你体内的修为壁垒是否为大道神音？大道神音阻挡着我们，神音竟然与我体内的灵胎声音相似，莫非我的灵胎被神音封闭？若是如此，那神是在庇佑着我们，还是在阻挡着我们？
4: 哈哈，问得好。
1: 你来了，
4: 祖师。当你问出这句，你心中便有答案。我说的对吗，少教主？
5: 是的，交给你，带上他。自会有人找你。
1: 可是我在大虚之中，亲看见神魔对抗，神女的那些余晖，仍然庇佑着大虚的那些灵。
4: 曾经的神灵，的确在庇护人类，但自从那场坠落的浩劫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派人前往大虚，走遍大虚的遗迹，发现了一些痕迹。
6: 开皇6420年，天象变，降雪30日，云锁80万里，不见天日，恶殍遍野，匪盗四起。开皇命诸神勇往除之。开皇6430年，天降火流星，星雨如潮，火山爆发，大地震动，地面千丈沟壑漫漫，河流干涸。次年，太阳消失，日。
1: 这里是
4: 大虚。
1: 国师，你们进入大虚就是因为这些
4: 变革，是规则之争。严康国想要变革，就要改变规则。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宗门派系，还要面对制定规则的
1: 神。
4: 我早已步入神桥，世间能伤我的人屈指可数，但那人仅一指，我几乎重伤致死。
1: 那你为何还要继续？
4: 因为陛下和我都不想严康国成为下一个大虚。如果神来阻我，我亦可弑神。
1: 弑神？
7: 剑术凌厉如文，你要看中年神温雅
0: 都是在线
7: 凌目剑心，
0: 刷这个历史的这种比较经典的戏剧来，他们其实也并不弱，这些可都是群演。
7: 此剑者居心无神无火无火，杀伐之术斩尽荆棘，
0: 就像这个南
7: 无亦可杀，
0: 跟别人都小看，但是这个军其实也告诉我们，
7: 一个
0: 都是自己的，说不定在某个领域。

0: 下部你看还有歌，
1: 配乐也要到位，
0: 对，特效配乐演技颜值一个都不能少啊，关键是剧情。
2: 我师说的好，若谁杀我，我便要弑神。

0: 这么大动静，
1: 这个方向好像是大祭酒的住所。
0: 大祭酒？难不成是秦宇？

破六合境就出这么大的动静，天魔教果然人才济济。

人皇界，难道下界又有新的人皇出现？朋友们，边看剧啊，注意分布这个剧情。再过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会和大家有一个互动。如果大家想赢得我们这些主播的签名照的话，必须要回答对我的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很简单，和咱们今天晚上看的剧。

0: 苍。
1: 上苍桥新君。
2: 好看吗？都是我们大象的精选剧目。
0: 余孽未尽，残烛犹存。老残废竟还活着。老残废，你没有了手，没有了腿，还想挡住我的去路，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3: 不错，那何不试试看？
0: 你没有多长时间活脱，护不住仙人皇。我不用我的命与你的残命硬拼。
3: 不敢与我拼，那便给我滚回去。
0: 我说过，护不了仙人皇。

我不会去杀新人皇，会有其他人去。要不是你们这群老东西，那随他们去。回上苍，星君，我们还未斩杀新人皇，就这样回去。看到关键处啊，我们先请我们的导播给暂停一下啊。那么这个剧非常的精彩啊，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但是。 我们的红包更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啊！大家来看这个公屏的右上方看到了这个红色的红包了吗？我们说边看剧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点开这个点击抽奖这个环节啊，朋友们，来看到了吗？上面的点击抽奖，然后点开它，这里面就可以进行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抽奖最高的奖项是88元的现金，祝您好运啊！这也是我们大象每天都在送出的这个福利。 另外呢，朋友们啊，今天还有一个互动，和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这个评选有关。只要是您能答对今天晚上我们剧目当中的一个问题，由我来告诉这个大家这个题目，您只要能答对，就能获得今天我来值班，获得我亲笔签名的照片一张。也希望您有这份好运啊，喜欢。

思凯的朋友们可以参与一下。那么今天晚上我问出的这个题目就是，在这个剧目当中，男主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来，我们看看谁的手速快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牧神记之延康变法》，这里面的男主啊，我给大家透露一个字儿，他姓秦，他的名字叫什么啊？如果是知道的朋友们，赶紧打在公屏上啊！我们把这个谜底稍后揭晓。嗯，只要是能答对的朋友们啊，这个就能得到啊我的亲笔签名照。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看剧。

0: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况且你已经没有筋骨了，还要整，这下爽了。
1: 他伤的可比我重，上场的那些个老家伙都比我大过。
0: 哎，看把你能的。
1: 好苦啊！我将这个黄剑传给木儿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今天，上一定会派人来找木儿。我现在已经废了，他们不会把我放在心上，但新人黄，他们一定会缠我。
0: 所以，你就去阻挡乔星君。
1: 我打退了乔星君，以后来找木儿的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强者了。他们去得按规矩来，如果不按规矩，那我就逼着他们用规矩来。

0: 遇见老人皇了，残了，但依旧。
1: 为什么我们所说这个神剧啊？这个神剧关键在于，你看，
0: 我们
1: 现在这种特技确实是太炫了。让我们耳目一新，跟原来这个追剧感觉完全不一样。完成者争
2: 到了几千年，这个就是感觉有个结果。现在科技进步，我打算
0: 派年轻代的顶尖高手出手。星君，
1: 你准备让上苍中的几点抽奖？现在就可以抽奖了。
0: 上苍年轻代
1: 点开这个
0: 来第一高手，
1: 上面抽奖，下面投票，给四凯来投票。今天我跟大家这个互动的
0: 老人皇老了，
1: 大家要记清楚啊。我们这部剧当中的男主角，他在剧中叫什么名字？他姓什么？答对的都有奖啊！
0: 绝后患，而且严康国变革，
1: 看谁的手速快，谁先答对啊，谁可以获得我的签名照。这是我们所有主播们啊，参与到我们这次不一样直播的大家的这个签名照。现在让他们知道知道何为神，何为。
3: 我反严康国师改革变法，不为私利，为的是道。所谓道法自然，不得干预。严国师自认神通通天，这是伪道。一座天地，这是当年大虚经过的灾难。
1: 严康国
3: 要立刻停止变法，
1: 没关系，再放个手，
3: 自由
1: 继续参与。
3: 就要变成下一个大虚。
1: 最高奖是88元。
3: 阁下是弟子道主，拜见上苍，
4: 拜见上苍。
5: 上苍有令，严康皇帝道行失，不顾人间疾苦，导致众派揭竿而天下大乱，故降下天下，警示众人。道主，请你派人。

0: 一同讨伐严康国，
1: 哎，
0: 恢复天地清明。
2: 只是上苍之令，我倒
1: 也想
2: 不可不从。
1: 说的是严
0: 康国国士，
1: 刚才我已经提示了，他姓秦，
0: 但凭我斗门一人，
1: 哎，你看，
0: 无法奈何
1: 阮籍啊。首先打出来了啊，
0: 稍安勿躁，
1: 秦牧，没错、啊，
0: 我已通知佛门，
1: 祝贺你啊，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缘分。
0: 五日后，
1: 这个我的签名照，
0: 我们一同
1: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小编啊，这个来领取啊。谢谢，谢谢你的参与。没错，看了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男主叫什么，
0: 这
1: 叫秦牧啊。我们继续来看，
0: 事关国事，而且事无大小，
3: 关系到黎明苍生，就是主角的名字也很有关系。
1: 哎，
3: 因为这个剧叫《
1: 牧神
3: 记》，
1: 直接封神了。
4: 快上！
5: 真漂亮！
4: 这
5: 身法！来人！
6: 陛下，
5: 传京城六品以上官员上朝议事，不得有误。
6: 是。
3: 你确定是开门那个女子？
1: 对。
7: 原来是你找我呀。
8: 这皇宫之内除了是我，你还想是谁？来、
7: 啊、
8: 坐下、啊、坐下。
7: 这是引魂香。
8: 我在内府36000卷之内找到了最适合引导宫的修炼元神之法，你刚突破，需要修炼元神，我传给你。

0: 双修之法。
1: 我们彼此种下情蛊，虽无夫妻之实，却有夫妻之名，天下大变之时难挡。你我唯有自强这一条路。
2: 女主光环此刻显现。
3: 这个女主也特别美。

0: 隐喻传来急报，连日大雪防倒无他，人畜死伤无数。报，南疆急报，雪花飘过，连日不绝，庄稼全部冻死。
1: 大雪封天，连日不绝，从漠北到天南，贯穿整个炎康国，
0: 这是天象之灾呀！
1: 我炎康国国土辽阔，南北九万里，东西八万里，竟然全静下雪，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2: 炎封帝，出来受死！

0: 各大门派，有点像武林大会的感觉。
1: 对，有一种那个西游记那什么那个孙悟空的。
0: 你说太对了，在上半集当中呢，当这个那个咒语念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紧箍咒，而且上半集当中的那个有点像什么蜘蛛的这个盘丝洞啊，
2: 对，
0: 还有这个七十二变啊等等。
2: 了却鹰，
0: 这天马行空的这个编剧特别，
3: 请你们入城围观，
0: 编剧的这种想象的能力，
3: 是你们不愿意出山。若你们真心实意的为百姓着想，为何不用你们的神通庇护百姓？
4: 修道者要远离尘世，方能成就大道。
5: 修佛之人避开因果报应，才能立地成佛。
3: 那你成神了吗？你又成佛了吗？
5: 这天下早已没有了神佛。
3: 好一个远离尘世，躲开因果，在我看来啥也不是。
5: 吃人皆有罪，陛下
0: 很坚定啊，
5: 视为天罪，请陛下降罪
1: 执
5: 政，向天请罪，向黎民百姓请罪。
6: 陛下一意孤行，势必会让严康国被众神遗弃，到那时严康国就是第二个不见天日的大虚。
3: 还记得我幼时随我父皇出访一个叫元起国的地方，那里正在闹雷灾，拼死了不知多少无辜的百姓和牛羊。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文武百官和百姓跪在雷灾中祈求请罪，可是结果呢？结果就是那雷灾的始作俑者根本就不是你们口中的天神，而是一个叫雷隐宗的宗门。因为他们禁锢少了些，便劈杀了百姓，劈杀了皇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想，有朝一日我定要掀翻你们，打救你们这些自是高人一等的宗门世家，还人间一个真正的太平。
5: 陛下请三思。
3: 神魔不死，大道不止。
5: 陛下当真要一直错下去吗？
6: 既然如此，那就换个皇帝吧。
7: 那就要看看你们的本事了。
5: 阿弥陀佛。

0: 失忆身形，却在助纣为虐，可惜了，已经无法成。
1: 道主道貌岸然，偏偏别人还可以，别把自己骗了。
2: 这天下终究是谁强谁说了算，只要他够强，那他就是神。
3: 荒谬！神佛在上，不容亵渎，妄想成神必将遭受业火，而这天下灾祸都是你们造成的。
4: 陛下得罪了，我会杀了你，令你心底还天下一片安宁。

0: 都说国师是道法奇才，但是人却天封地，陛下早已是大宗师，完全可以开宗立派，自创一个圣地。可惜，可惜呀、啊！
1: 严康伯就是我的圣地，百姓就是我的圣子，我尽万民之福得到，此生必要为民请命，若有违背天命者，死！天命者，死！
2: 凌晨一指，
3: 竟有如此实力。难怪你敢打破上苍之下的规则，
1: 倒是因为你太看轻自己了，你根本就不敢往高处看。
3: 那又如何？得道者多助，失道者苦助，禅宗助我，
4: 除魔卫道，亦是童子，诛灭暴君，普度众生。
3: 是。师主，请让开。

0: 别以为就你们有帮手，
1: 你要拦我，
0: 拦你，我要杀你！
1: 师叔所造的恶业，势必会遭受报应。
0: 该报应的是你，这天下苍生你不救，你修的是什么道？
1: 你身负魔气，早已是一介魔头，还敢妄言拯救万民？
0: 我心中有道。
1: 佛是神，
2: 亦是魔。
3: 大胆，竟敢想佛祖！

看是你的手段还是我的刀快。

0: 不死的猪。
1: 三魂齐动，七魄皆尽。
2: 说吧，就你的主意嘛，然后明明就是。
3: 这个梗也到短剧当中来了。
2: 对对对。然后也采用。
0: 既然你们喜欢躲避尘缘，那我便了却了你们这世界的尘缘。
4: 魔音，天魔造化功。严康伯果然被天魔将渗透，严峰帝早已换作他人。李轩，将他给我一并斩了。
5: 是，道主。
4: 天印

0: 攻势不断，林轩，你是道门之中修炼阵教之法的天选之人，唯有你才能够完全施展出教师附篇的前十三篇，七星之下，如果位列前三之术，用阵教剑法。
1: 到了终极 PK 阶段了，到此阶段势必惊天地。先到十三片，看，先到十二片，到十二片，不急。这个要做的也特别有冲击力的感觉。
2: Oh,

0: 可能。这是什么血型？
1: 火可杀，山可拔。
2: 两大宗门名满天下，如今败在我手中，真是可笑可悲。
3: 一剑破万法，原来你就是杏仁皇，也好，免得我亲自去找了。
2: 哼，那我就要看看你跟这些废物有什么不同。原来是霸体呀。

我只会搬得更快。阿弥陀佛，一山更比一山高。

0: 这就是霸体。普通人只能修炼一种元气，他们竟然可以四种元气，
1: 四种元气，
0: 生生不息，这已经
1: 不是常规的道了。

0: 你有如此修为，定能成就一方天地。我想不通，你为何要逆天而为？我大虚被称为神器之地，所以大虚的人就该死。炎康国要救大虚，神就要将炎康国变成第二个大虚。炎康国的人就也该死，凭什么？苍生本弱，弱者何辜？
1: 天意难违，
0: 何为天意？听话就是天意，不听话就是天意难违。那这天意是什么？是歪理，还是邪说？
1: 你休要逞口舌之快！
0: 你若是没有瞎，你便睁眼看看这世界，看看你们的旨意到底带来了什么？因为你们坑的所谓天威警告，百万生灵无辜枉死，这世界已沦为地狱。我大虚亦是如此，就因为你们的旨意，让我大虚的百姓成为人人喊打的器皿，他们被践踏。被屠杀，被踩在脚下肆意凌虐，他们又做错了什么？
1: 说你们尊神敬神，神怎会如此？
0: 你口中的神值得我去尊去敬吗？大虚的人祈求神保佑时，神不在乎；炎康国的人祈求神时，神也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1: 你在乎？你连自己的生死都无法掌握，
0: 你错了。我不仅要掌握自己的生死，我还要掌握神魔的生死。
1: 神永远高人一等，而你只能跪神祈怜。
0: 与其跪神祈怜，不如站起来做自己的神。神魔不死，大道不止，只有这样，人才能将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掌握自己的生死？
0: 你真的以为上天就高人一等吗？你跟我一样都是器皿。你若不信，我便证明给你看。
1: 你要让我看什么？
0: 苍天有壁，是神的禁制，而我要打破天，让你看看是真是假。
2: 怎么，您要破天吗？
0: 不打破天，如何才能让你知道是真是假？
3: 这神力直接巅峰了。
4: 假的？
5: 对，
4: 这不可能。
5: 假的，
4: 莫中，他说的都不是真的。
3: 天是假的，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世界也是假的。
0: 若我今日能破天，
5: 其实也就是暗含了就是这些，
0: 不必再做神魔的奴仆，不必再向神魔的背后摇尾乞怜，任人
3: 黑暗势力的笼罩之下。
4: 我助你破天！
3: 哎，大家伙齐心协力了，这时候。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4: 今天的人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啊，一般是从午门进，再从神武门出，一路下来呢，大部分游客看到的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那么在故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幻，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
3: 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在中国古代，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南三所。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三进四合院组成，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那么南三所为什么会这么特殊呢？这还要从它的修建说起。公元1746年，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6个皇子，看着皇子们一天

0: 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专家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而绿色主生长，因此将南三所建在紫禁城东侧，并用绿色瓦片覆盖，其寓意是希望皇子们健康成长。初次听到南三所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认为这组宫殿只有三间房，其实不然，南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要超过200间，规模不小。由于保护得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在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故宫南三所里不仅有三眼水井，还有好几口大水缸。专家说呀，它们的存在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公元1531年2月12日，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喜庆的背后，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当天中，紫禁城的东部突然冒起了浓烟，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顿时吓坏了所有人。当人们匆匆赶到时，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紫禁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一会儿功夫就有多达14个房屋被大火吞噬。皇子住所失火后，嘉靖皇帝非常着急，他赶到现场后，一方面指挥灭火，另一方面组织营救被困的皇子。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这场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可皇子却一个都没找到，这可急坏了嘉靖皇帝。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而另一些皇子外出游玩，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皇子在里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嘉靖皇帝见状，马上下旨在原地重修一组宫殿，这组宫殿被命名为协方殿。也许是这场大火给嘉靖皇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除此之外，在主殿的屋顶，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镇火的龙形稳兽。不仅如此，嘉靖皇帝在协方殿的院落中设置水井3眼，大缸18口。平时大缸里注满清水，一旦起火就可以迅速取用。如今18口水缸大多不知去向，而水井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重修了一组宫殿，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和嘉靖皇帝一样，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
1: 南三所修好后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啊，再没有着过一次火。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啊，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相传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而这一切啊，都要与帝师朱圭对他的教导有关。

南三所修好后，刚刚16岁的黄十五子永琰就搬了进来。在他上学读书时，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圭，而他与朱圭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当时永琰贵为皇子，而朱圭还是一个三品官员。由于他刚正不阿，不爱应酬，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不少人上书弹劾他。起初乾隆皇帝也很气愤，但是当他摸清情况后，才发现朱圭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乾隆心想，既然在外做官不顺，干嘛不把他召进京城？因此屡屡被人弹劾的朱圭不仅没有丢掉官职，反而因祸得福，来到了京城任职。在这里朱圭获得了一份新工作，那就是做黄十五子永琰的老师。公元1775年，朱圭正式进京教永琰读书。当时的朱圭已经44岁，而永琰却刚刚16，28岁的年龄差距并未阻挡师生间的情感升温，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永琰的好学给朱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每天放学后永琰都潜心练习书法。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御笔立轴是永琰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立轴上方的无为二字写得极为入木三分，堪称点睛之笔。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飘逸，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永琰还经常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给自己开小灶。在南三所里，朱圭不仅教他学问，还教给他了很多处世之道。在师生相处的5年中，永琰的视野大为开阔。可惜的是，好景往往不长。5年后，朱圭被外放到福建做官。临别时，永琰十分舍不得他，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而朱圭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10个字，送给了年满20的永琰。这10个字是：养心、静身、勤业、虚己和至诚。永琰得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们挂起来放在南三所的住处。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朱圭进京辅佐自己。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1796年，永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急切地想重用老师，没想到他的这份器重不仅没有给朱圭带来好运，反而险些给朱圭带来了危险。原来嘉庆刚刚登上皇位后，内阁大学士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十分想让朱圭顶缺。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欣喜若狂的他马上写了一首贺诗要寄给朱圭。然而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就先被和珅拿到了。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他怕朱圭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的阻挠。他深深明白，乾隆虽然退位，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圭，这属于大逆不道。如果让乾隆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果然看到这首诗后，乾隆非常生气，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圭两个人。最终经过其他人的据理力争，两人才免于处罚。但朱圭进京的计划却不得不搁浅了。经过这一次波折，嘉庆皇帝对于朱圭进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这个时候，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

元1799年，乾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召朱圭进京，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当师徒俩见面后，一起来到了南三所，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当时的朱圭已年近七旬，而嘉庆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嘉庆皇帝重用朱圭，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到了嘉庆11年，76岁的朱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嘉庆皇帝听说老师去世后，忍不住失声痛哭，不仅亲自参加他的葬礼，还赐予了朱圭清代大臣中的最高谥号文正。十年后，当嘉庆皇帝偶然来到南三所时，再次想起了自己的老师。南三所见证了嘉庆皇帝和老师朱圭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紫禁城中有个上书房，这个名字一听呢就知道是清代的皇家学堂，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您也许很难想象，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件奇事。君临天下的清代帝王和尊贵的小皇子，竟然为一个臣子下跪，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段上书房里发生的故事。这是紫禁城的一张地图，上书房就在乾清宫的东侧，离保和殿不远，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在中国的清代，这里是一所皇家学校，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清代皇帝对皇子们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比如上书房的位置很特殊，它位于皇帝的书房，南书房不远，在前朝和后庭之间，也就是正好在皇上和皇后眼皮子底下。皇上每日上朝下朝都会专门来到这里看看皇子们读书的情况。很多人以为皇子们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其实啊，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清代的皇子们从六岁起就开始到上书房读书，一年之中只有春节、端午、中秋、万寿节，也就是皇帝的生日，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这五天假日，其余时间都要天没亮就到上书房读书。因此每日凌晨汇聚在皇子们居住的南三所到上书房之间的一排排灯笼，成了紫禁城里独特的风景线。这一天，上书房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特意来到乾清宫东侧的上书房，想看一下皇子们的读书情况。每天这个时候，皇子们都在上书房读书学习。为了不影响皇子们读书，道光皇帝将太监们支走后，悄悄来到上书房外，正想偷偷透过窗子看看皇子们是否都在用功读书，谁知眼前看到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皇四子奕主居然正跪在地上受罚，再仔细一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正在大声训斥着奕主。道光皇帝立马火冒三丈，心里大骂：好你个杜寿田，我请你给我儿子当老师是让你教学问的，你竟然敢体罚皇子，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想到这儿，道光隔着窗户高声喊道：读书是君王，不读书也是君王，大清天下马上得。杜寿田听到道光皇帝的话，不仅没有出来道歉，反而马上回敬了一句：读书之礼是明君，
不读书之理是昏君，一统江山马下志。原来贪玩的易主背不出杜寿田布置的作业，杜寿田大发雷霆，正在责令易主罚跪并反省自己的错误。道光皇帝听完杜寿田的话后，马上走进了上书房。此时所有人都为杜寿田捏了一把汗。在封建社会，臣子让皇子下跪并当面顶撞皇上，这可是要被杀头的。但出人意料的是，道光皇帝竟然拉着皇四子易主双双跪在了杜寿田面前。随后道光皇帝向杜寿田道歉，并要求他以后要严格要求易主。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双龙跪臣的故事。但这究竟是民间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是十分尊重杜寿田的。那么杜寿田究竟是什么人呢？杜寿田的老家山东滨州，位于黄河下游，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杜家在当地就是了不起的一门大户，因一门十二进士父子武翰林而闻名乡里。杜寿田的父亲杜鄂就深受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的赏识。更为难得的是，杜家七品以上官员一共有91人，个个都是清官。有着良好家世背景的杜寿田更是天资聪慧，德才兼备。杜寿田17岁的时候，首次参加滨州的童生考试，就以第1名的成绩成为秀才。37岁的时候，又以会试第1名的成绩成为会员。殿试时，杜寿田又高中传炉，传炉位列2甲第1名，也就是全国第4名，仅次于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杜寿田被入选翰林院。经过层层考察，道光16年正月，道光皇帝宣布聘请杜寿田为皇四子易主的老师。事实证明，道光皇帝确实没有选错人。杜寿田非常敬业，为了能每天准时到上书房给易主上课，他搬到了离皇宫不远的一座庙里居住。虽然平时对学生严厉，但真碰上大事，杜寿田还是全力为易主出谋划策。而易主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呢，也与杜寿田帮他做的2次重大决策有关。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杜寿田为他做的第1次决策。1846年，道光皇帝已经65岁了，究竟该立谁为太子，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道光皇帝一共有9个儿子，前3位皇子早年夭折，最小的3位皇子又十分年幼，皇五子又过继给了醇亲王，因此太子的候选人只剩下了皇四子易主和皇六子易心。已经16岁的易主处事低调，憨厚老实，而15岁的易心却天资聪颖，文武双全，深得道光皇帝喜爱。因此究竟立谁为太子，成了道光皇帝最为难的事情。为了消除心中的纠结与顾虑，道光皇帝特意安排了一次南苑狩猎，想要趁机考察一下2位皇子。易主和易心的老师心里非常明白，这是道光皇帝在考验他们。这次狩猎对2位皇子来说，也必将是非同寻常的一次赶考。于是2位老师都给自己的学生支了一招。易心平时的刀法、枪法和骑射功夫就很好，因此易心的老师就告诉易心正常发挥就行。而杜寿田却犯愁了，如果公平竞争的话，易主肯定比

0: 不过一心，搞不好易主会因此与皇位擦肩而过，这可怎么办呢？第二天，狩猎大军临行前，杜寿田悄悄地在易主耳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狩猎开始后，一心出尽了风头，短短两个时辰，一心就打了很多猎物。道光皇帝看到后对一心非常满意，心里的天平也向一心这边倾斜了许多。当他注意到易主时，却发现他两手空空，箭囊里的箭也一支不少，就问易主为什么会这样。易主赶忙跑过去跪在了道光面前，说道：十方春，鸟兽私欲，不忍伤生，以甘天和。意思是，现在正值春天，鸟兽都在孕育，我不忍心射杀它们，影响大自然的和谐。道光皇帝听了非常高兴，他转身对身边的人说：还是易主善良仁慈，颇有帝王胸襟呐。
1: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杜寿田出奇制胜，一举打动了道光皇帝，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易主倾斜。然而道光皇帝还是没能下定决心，在临终前，他决定再考察一下两位皇子。那么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杜寿田还能帮助易主胜出吗？
0: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道光皇帝身体越来越差。一天，道光皇帝突然病重，眼看不见好转。道光皇帝明白已经到了必须立太子的时候了，因此纠结的道光皇帝又为两位皇子准备了第二次考试，地点就设在上书房里。易主得到消息后，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争夺太子的机会了，他赶紧叫来杜寿田，请教老师自己该怎么做。杜寿田对易主说：明天不管问你什么，你只管跪在地上哭就行。那么这招能有效吗？第二天，道光皇帝派人将奕欣和奕主叫到了上书房，见到两位自己最心爱的皇子，询问了各自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后，便向两位皇子问起了各自对国事的见解。奕欣平日里关心国事比较多，讲起治国策略头头是道，听得道光皇帝连连点头。转而问易主时，易主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然后便开始大哭。道光皇帝非常诧异，再三催促让他说话，易主这才哭着说：父皇宽厚仁慈，积德行善，定得苍天庇佑，永不死去，我愿意永远服侍父皇。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道光皇帝，打动了一个父亲的心。虽然奕欣的回答有谋略有方针，但相比之下，奕主的仁爱孝顺更赢得了道光皇帝的心。于是道光皇帝秘密将奕主立为了太子。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遵照他的遗诏，易主顺利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顺利登上皇位后，仍然经常来上书房，并常常与老师杜寿田在这里商讨国家大事。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中国清代宫廷的历史上啊，曾经发生过很多谜案，有些谜案是至今都无从知晓，比如雍正皇帝的母亲乌雅氏的死亡之谜，就发生在紫禁城里的永和宫。有人说呀，他是被雍正皇帝气死或是逼死的，也有人说他是正常生病去世的。那么这桩发生在永和宫里的历史悬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永和宫，去探寻乌雅氏的死亡之谜。
2: 公元1723年5月22日，皇太后乌雅氏突然病倒了。在她居住的永和宫里，宫女太监们忙作一团，雍正皇帝也放下政务，心急火燎地赶到永和宫前来探视母亲的病情。史书记载，这天晚上，雍正皇帝见皇太后病情不妙，衣不解带地整夜守在病榻前，亲自为母亲侍奉汤药。可惜天不假年，次日凌晨，永和宫里传来哭声一片，皇太后去世了。不久，坊间盛传皇太后乌雅氏是被雍正皇帝气死的，更有甚者竟然说是逼死的。传闻后来被写入野史小说，流传至今。照理说母子情深，雍正皇帝怎么会逼死自己的母亲呢？然而野史说的头头是道，似乎确有其事。那么真相到底如何？现在就让我们回到永和宫，去探寻传言背后的秘密。永和宫是紫禁城东六宫之一，原名永安宫。明代时这里是妃嫔居所，到了清代建筑格局基本未变。公元1723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主人是乌雅氏。乌雅氏是康熙皇帝的德妃，康熙皇帝驾崩后，他的儿子雍正皇帝登基，乌雅氏晋升为紫禁城里至尊至贵的皇太后。然而乌雅氏似乎并不乐意享受这份殊荣。清史宗实录记载，乌雅氏得知雍正即位后说道，亲命五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很多人觉得他这话里大有文章，儿子做了皇帝，换了别的母亲不定高兴成什么样呢。可他却说，让我儿子当皇帝并不是我真心期待的。嘴上说说也就罢了，可乌雅氏接下来的行为却更让人捉摸不透了。他似乎故意要跟儿子闹别扭，处处表现出不配合的态度。1722年11月20日是雍正皇帝登基的喜庆日子。按照惯例，皇帝登基前应该先向母亲行礼。这天，礼部官员遵照雍正的旨意，将登基的程序启奏乌雅氏。可乌雅氏却说，皇帝登基理应受贺，向我行礼有什么必要啊？行礼一概免去。乌雅氏不肯受礼，让雍正皇帝非常尴尬，他只好派礼部、内务府总管等官员一趟趟跑到永和宫去劝说乌雅氏。可乌雅氏非常执拗，谁的话也不听。无奈之下，雍正只得亲自出马来到永和宫。再三恳求之下，乌雅氏这才不情愿地说，既然先帝有这样的先例，那我也无可奈何，只好受礼了。听到这话，雍正皇帝长出一口气。 可是好不容易把登基大典搞定了，在册封皇太后的事情上，乌雅氏又跟雍正较上劲儿了。按照惯例，雍正皇帝得给乌雅氏册封皇太后的尊号，并将她安置到宁寿宫去奉养。当时内阁已将仁寿皇太后的尊号拟好，册封皇太后的金册、金宝和仪仗程序也都准备好了。钦天监也挑了个黄道吉日，万事俱备，可是乌雅氏就是不同意。乌雅氏既不肯从居住多年的永和宫搬出来，又不肯接受皇太后的尊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她说了，我丈夫康熙皇帝刚刚去世，丧事还没办完，我心里实在悲痛，哪有心情顾及这些呢？你们若是体察先帝的心思，把国家治理好，比给我尊号强多了。
1: 乌雅氏的话听上去句句在理，但治理国家跟册封皇太后这两件事并不矛盾呢。他为什么要放着皇太后不做，非要跟着儿子过不去呢？母亲的不配合让雍正皇帝心里憋气，却又无可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一再跑到永和宫，诚惶诚恐地向母亲再三叩请。可是这一次，乌雅氏不再妥协，他和皇帝打起了太极拳，给皇帝捎话说，周围大臣援引旧典，陈词恳切，皇帝屡次叩请，我也无可如何。知道了。那么什么叫知道了？他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有答应呢？
2: 事实上，乌雅氏的知道了不过是缓兵之计，以此勉强搪塞过去。实际上他还是不愿意接受封号，也不想搬出永和宫到皇太后该住的宁寿宫去。雍正皇帝拿他没办法，只好把册封的事情暂时拖延下来。没多久，

这一年的三月正好赶上乌雅氏过生日。按理这是雍正皇帝登基后为母亲过的第一个生日，应该好好庆贺一番，不料乌雅氏还是不给面子，让人给皇帝捎话说奉懿旨免行礼。作为一个母亲，乌雅氏这样对待亲生儿子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说乌雅氏对待雍正皇帝如此不近人情，是因为偏爱小儿子允提，可偏偏大儿子坐上了皇位，所以心里不痛快。这话听来有些夸张，却并非空穴来风。从史书上可以大略看出雍正皇帝和母亲乌雅氏的关系。雍正皇帝胤禛出生时，乌雅氏还不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因为清宫规定只有嫔以上的后宫主位才有资格抚养皇子，所以胤禛从小由皇贵妃佟佳氏抚养长大，由此与养母感情深厚。相比于生母乌雅氏，成年后的胤禛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礼节上的尊重。他曾经说过，生恩不及养恩大。从他即位后，对养母佟佳氏家族的封赏远胜于生母乌雅氏家族，就可以看出雍正皇帝与生母乌雅氏的感情不像跟养母那么深厚。小儿子允提出生时，乌雅氏已具备了抚养皇子的资格，所以允提是跟着乌雅氏在永和宫长大的。相比于大儿子胤禛，乌雅氏更偏爱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儿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仔细推敲，乌雅氏的反常之举可能并非是出于对小儿子的偏爱，因为不论哪个儿子当了皇帝，作为母亲她都会被尊为皇太后。乌雅氏能够得到康熙皇帝的宠爱，说明她很聪明，而且识大局。聪明的乌雅氏怎么会为了心里那点偏爱做出如此不近人情之事呢？有人分析，乌雅氏反常之举的背后，很可能与胤禛和允提这兄弟俩的关系有关。胤禛和允提相差10岁，按说一母同胞，哥俩应该很亲近，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兄弟俩因为从小分开居住，感情并不深厚。在皇位之争中，胤禛和允提因为不同的政治理念，站在了截然相反的立场，由此使得兄弟俩势如水火。雍正即位后，带着王公大臣、皇太后及后宫的妃嫔，亲送康熙皇帝的子宫到遵化东陵。葬礼结束后，雍正却做了一项重大而无情的决定，将允提留在遵化为父亲守灵。后来他又找借口把允提俸禄中的粟米革去。就在允提被革去粟米的第10天，乌雅氏突然病倒了，而且从发病到死亡中间不过短短的10几个小时。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多人由此展开联想，衍生了一系列的野史和传说。然而野史毕竟是野史，虽然能够自圆其说，却终归没有根据。乌雅氏暴病而亡虽然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史书记载乌雅氏原本就有气管炎和哮喘之类的疾病，加上康熙皇帝驾崩对他打击很大。雍正皇帝登基后，他凭借多年的人生经验，内心里并不希望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子当上皇帝，所以才会说出亲命无子，继承大统，实非无梦想所期，这样看似不近情理的话。作为一位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摩托车根本都打不开市场好吗？就这种情况下你还好意思玩什么玻璃心呢？本田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成推出轻型摩托车。所以各位您猜结果怎么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本田的轻型摩托车在美国大受欢迎。本田这个时候呢可谓是喜出望外啊，他们就顺势而为，把重心转到了轻型摩托车市场，而且是围绕轻型摩托车大做文章，推出了一系列的营销措施。结果呢，到1964年美国市场上每卖出两辆摩托车就有一辆是本田摩托。所以你看，那些伟大决策的背后往往都是无数次的错误换来的。网飞当年刚刚推出视频流媒体服务的时候呢，是把他们的流媒体作为赠品捆绑在 DVD 的租赁业务上的。用户每个月你只需要花9.99块（括弧美元）就可以租赁一部 DVD， 而且是无限量的去观赏流媒体。那这个方案是很受用户欢迎的。也是在这个时候，网飞 CEO 很敏锐地意识到 DVD 业务马上就会到达顶点，而且会开始下滑，流媒体业务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呢，网飞开始大刀阔斧地把流媒体业务和 DVD 业务进行拆分，而且把重心转移到了流媒体上。那 DVD 用户呢，也不再享受免费观看流媒体的服务了。你如果想像过去那样既订 DVD 还看流媒体也行，但是对不起，您得加价。这个时候价格已经涨到了$16。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网飞犯了一个错。一般来说呢，涨价的稳健策略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吧？你总得区别对待。老用户呢，本身也没多少人，你把这些老用户给他安抚住了，就可以稳住业务的基础。那些新人，你用你的新政策，这样就可以了。结果网飞并没有这么干。涨价的消息一出来，网飞的那些忠实老用户顿时就不答应了啊，激怒了。网飞的网页上留下了30000多条怨气冲天的评论，只一个季度就有800000的老用户退订。而网飞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之后再也没有采取过这种激进的价格策略了。所以环境永远是动态的，永远是不确定的，即使在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的战略的时候，你也得警惕大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得时刻保持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力。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强调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战略环境当中，最大的战略能力就是感知、驾驭和利用不确定性的能力，甚至也包括给对手制造更大不确定性的能力。
1: 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要尽力掌握战争中那些可以确定的因素。在孙子的战略思想中，知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认为，先知是所有取胜之道的奥秘所在。到底要先知道些什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先知道，而对手知道不了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 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

0: 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